0: 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

0: 次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

0: 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这一天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

0: 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程式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丝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丝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
1: 好了 ，Go！
0: 紧张紧张将将紧张将将将将将将紧张将紧张将紧张将紧张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会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政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第27届青洽会，助力藏品出藏。自治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刘江出席并讲话。十四五期间，阿里地区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

0: 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7月16号至18号在林芝举办。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林芝会见参加本届论坛的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茹比库马

0: 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表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是西藏同各国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平台，也是西藏面向南亚及世界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对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本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合作发展成果，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全方位展现中国西藏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助力提升中国西藏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环喜马拉雅地区国际合作内涵，推动各方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发展成果。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我们期待与各国深化交流互鉴，加强经贸、边贸、文化、旅游、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大家多在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把更加美丽、繁荣、开放的中国西藏全面、客观、真实地介绍给国际社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南尼尼埃如比库玛丽感谢西藏热情周到的安排，高度赞赏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学习西藏成功经验做法，发挥各自优势，密切交流交往，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环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缅甸外交部副部长奈敏觉、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岛奈吾、尼泊尔联邦议会秘书处常秘罗吉内斯潘德、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克西米普拉萨德尼罗拉、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外交部大使黄希莲参加。宾朋赴约，盛会启幕。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大家期待在论坛上深化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七月的林芝，烟雨朦胧，青山叠翠。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在即，中外嘉宾正陆续抵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本次论坛有哪些期待。
2: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够通过论坛来促进多边的合作，
3: 希望见到西藏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希望能够大家互相交流。
4: 我现在在林芝火车站，便捷的铁路交通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让嘉宾们奔赴这场雪域盛会的旅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Xizang, my first time in Linqing. I more or less I feel home, because the all the landscape, even the I would say, or even the cooking are really similar to the Alpine, the Italian ones. Everything is really wonderful. In this this case for the forum, my expectation are mainly trying to find and to create new collaboration.
4: 在前往驻地酒店的大巴上，中外嘉宾沿途观赏高原林海美景与林芝城市风光，大家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彼此交流各自研究领域，处处流露着对本次论坛的满满期待。
6: 非常梦寐以求来看西藏。

0: 景色美丽，像进入仙境一样，非常非常激动。自然空气质量应该达到100分。
1: 一下飞机，收到白色哈达的瞬间，看到满眼都是绿色，我再镇定一下，这真的是西藏吗？真的是高原吗？觉得到了江南的感觉。我这次最关注的是如何发挥我们作用，让更多的韩国朋友了解。没
2: 有，我目前一直在观察几点：当地高速公路建设完善，自然生态能源需求与城市发展做到有机融合，全域环境整洁，管护到位，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
3: 宾客陆续抵达，有序报道。本次论坛主会场已全面整装就绪，会场布置庄重雅致，特色鲜明，特别是签到设计别出心裁。嘉宾签名完成后，名字会投射到屏幕的球形图案上。这些来自各地嘉宾的签名环绕成团，寓意大家齐聚一堂，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谋高质量发展。
4: Yeah, from this event, my expectation is we could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protecting the Himalaya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5: Excited about arriving, in the Xinjiang an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green and the clouds. It was really exciting. Meetings like this are global. Getting vie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s really important.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speak at this forum.
6: 除了算力这一块，我也是做文旅的，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契机。这里的自然风景特别好，有太多可以开发的场地。
7: 这是我第二次来林芝了，也了解一下西藏的一些食品如何走出海外的市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了，以及跟这边的企业一些会面，发掘更多商机。
8: 我是第二次参加环喜论坛，但是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林芝，每次来林芝我都是十分期许的。我对这一次环喜论坛的这个高原文旅论坛我是十分感兴趣的，想要深度合作的项目就是文旅方面、国际贸易方面。我想在这次论坛中呢，可以收获到很多信息资源。
3: 七月的林芝风光正好，今天参加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实地参访了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尼扬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世界柏树王园林、嘎拉村等地，近距离感受高原之美，聆听群众讲述幸福生活，领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西藏的生动实践。
9: 我现在是在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时节的黎阳河畔满眼翠绿，两江交汇的景观格外壮阔。这片总面积8000多公顷的湿地，有着7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今天刚抵达林芝的多国嘉宾，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实地参访，真切地感受高原保护自然、守护生态的扎实成效。
10: 一路走一路看，嘉宾们认真聆听湿地治理情况介绍，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眼前的大美生态景致。
11: 作为来自草原的访客啊，我在这里闻到了同样的这个纯净的草木香。西藏对绿水青山的坚守以及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果，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为全人类这个绿色家园做出了宝贵贡献。
12: The wetland is very naturally protected, infrastructure is naturally built.And we are just feeling so happy to see this area.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preserve this one, and China has done a great work for this.
10: 在世界柏树王园林，嘉宾们驻足欣赏高原千年巨柏的苍劲雄姿，现场品尝当地村民种植的新鲜水果，深入了解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相结合的实践成效。
13: I'm very happy to come to Xizang. For many years, I wanted to come here, and finally, I get the chanc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14: 保护这些树木，保护我们整体生存环境很重要。经济生产活动必须和自然和谐共存，这一点至关重要。
10: 矗立在尼扬河畔的尼扬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集建筑艺术、民族文化与自然观景于一体。馆内2000多件丰富展品，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非遗传承成果。
15: These are things which we learn from the history books about the minorities of the Xinjiang culture and all that. And now I'm seeing it.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And in Chinese philosophy, we say "her put

0: which means diversity and sameness.
1: 这里是林芝市八一区嘎拉村，作为展示西藏乡村发展、民族团结的对外窗口，这里藏着高原生态保护与共同富裕的实践答卷。恰逢第五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中外嘉宾专程来到这里实地参访，近距离了解雪域乡村的发展故事。
2: 在被誉为桃花源的林芝嘎拉村，中外嘉宾走进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聆听讲解，仔细观展，不时驻足提问，沉浸式了解生态发展、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西藏故事。
3: 在嘎拉村，我能明显感受到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家户户都发展得很好。我看到当地民众以合作社模式抱团发展，这类集体模式在治理十分罕见。
4: 把环境保护好了，那这个环境才会变成个资源，致富以后再投资回来，这样循环，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高。嘎拉村这儿就实践了这个事情，所以看到这个就很高兴。
2: 今天的实地参访，与会嘉宾对西藏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践成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嘉宾们也充满期待。
5: The environment in Linju is very good. All the Himalayan countries have gathered here together.
6: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a question that how can we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My organization is involved in build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we are trying to build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to work together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7: 第二十七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15号在西宁开幕，自治区商务厅组织11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建立国家级经贸平台，擦亮西藏品牌，纵深推进藏品出藏。
8: 我现在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青洽会西藏特装展馆，从青稞制品、高原特色产品到冲羊宝这类科创产品，71款西藏好物集中亮相，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9: 我们这次带来了帕竹冰醇、日港、干白等主打9款产自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海拔最高的葡萄园，也想借这次的窗口打响品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精品葡萄酒，打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10: 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产品都感受到了绿色天然的品质，很符合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我对青稞产品很感兴趣，已经留下了企业的联系方式，打算后面采购一些，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7: 此次集中参展，市委区商务部门紧扣青洽会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精准布局西北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青藏两地经贸交流、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的重要抓手。
11: 青洽会是面向西北市场的优质平台，我们精选青稞、藏式手作、高原科创好物参展，拓展藏品销路，深化青藏经贸合作。展会期间对接采购商、投资商，持续打响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藏品出藏。
12: 16号，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孟小林主持，郎福宽、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于允贵、王刚、达娃欧洲出席。会议通报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6位党外代表人士做交流发言。刘江代表区党委向区政协老同志、广大党外人士、全区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团结奋斗，是百年大党践行初心使命、开创光辉伟业的生动缩影。广大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统战组织功能和党外人士优势作用，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广泛凝心聚力。近日，区党委宣传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学习，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党员干部讲党课。 他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深耕理论。

0: 武装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要严以律己，坚守底线，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同时，徐志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主题党日活动，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片，交流学习感悟。
1: 昨晚的央视新闻联播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专栏中播出报道，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介绍我区大举是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来看央视报道。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阿里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谋划“十五五”新开局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十四五”以来，阿里聚焦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民族交融更深入，经济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通达更加顺畅，民生福祉更加丰盈，生态屏障更加稳固。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4亿元，经济发展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完成45个和美乡村建设和78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电网覆盖率提升到97.5%，民生底色更加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阿里高原处处可见。
1: 十五五时期，阿里地区将锚定藏西北生态涵养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藏西重要矿业能源基地的发展定位，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
6: 十五五期间，我们以构建高质量生态保护、全域系统治理、全域执法监督、生态价值转化4个体系为目标，从源头上杜绝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项目进入阿里，力争新增造林绿化面积10.34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0万亩，有序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文旅业，让群众在保护生态中增收致富，真正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7: 十五五，我们依托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牧基础产业，培育亿元收益产值，加快升级支柱产业，布局全域景点为联动的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边贸物流、藏医药3大惠民产业，聚力布局新兴产业，探索阿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近日，宜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
8: 教学课上，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的学习方法，让

0: 同学们学有所获，受益匪浅。
1: 背单词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几点给入手，然后该怎么分析，老师那些都讲了，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0: 除了给学生授课，于昌两地教师分组开展联合备课，深度教研交流，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
2: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然后也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给我们首届新高考提供了很多实用思路。
0: 本次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本地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性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有效补齐本地新高考教学资源短板。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重庆的一些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在一起，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一套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的高考的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4: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自己的这份情谊和经验运用到昌都的这个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我们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 后续啊，我们也是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呢作为我们的样板校，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我们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0: 本次昌渝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将持续到20号。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各类求职者就业择业，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6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
6: 截至4月底，昌都市共登记建筑业主体6213户，同比增长21.7%，其中正常户2854户，同比增长15.6%，报验户3359户，同比增长27.4%，共有缴纳税收行为的建筑业主体2461户，同比增长6.4%，占全部建筑企业的39.6%。
7: 近日，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账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此次定制化电商直播培训贴合县域青年创业实际，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日前，桑日县中心医院在岳阳援藏医疗专家的联合帮扶下，顺利完成县域首例宫颈管肌瘤切除术，填补了该项手术技术空白。此次手术顺利开展，让本地女性患者足不出县就能享受优质专科手术治疗。
6: 近日，芒康县组织开展2026年种植业规模化综合技术培训。本次培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理论授课、现场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围绕两种选用、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细致讲解，进一步提升农牧民科学种植和田间管理水平。
7: 时下的林芝，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南迦巴瓦峰直上云霄，擎起万丈金光。
6: 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开启，共襄发展。
7: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江南雪峰，期待高原盛会。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
0: 沙师弟，
2: 没什么，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谢谢，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1: 八戒，
2: 师傅接着喝吧，
1: 喝吧。
2: 我，
1: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3: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1: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3: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3: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2: 这个怎么办呢？这……
0: 哎呀呀！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啊！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哎呀，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0: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0: 哎呀，啊，早呢早呢。
1: 孙大圣，啊，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啊，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0: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0: 哦，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0: 哦，54000里。
1: 孙大圣，啊，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0: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啊，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嗯，
1: 看，
2: 哦，啊，你又回来了，
0: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嗯，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啊，嗯，嘿嘿。哎，嫂子，哎，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
0: 嗯，
2: 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真的，
2: 真的，
0: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红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1: 啊！
2: 嫂嫂！
1: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哎！
1: 啊！
2: 嫂嫂，借宝扇一用。
1: 啊！
2: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啊
2: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1: 这该死的猢狲！
2: 嫂嫂，借不借呀？啊！
1: 哎呀，
0: 怎么了？
2: 哎！
0: 夫人，
1: 不借，
3: 不借。不借给你来个点睛穴。

0: 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呜、哦、呜、哦，嘿嘿，哈哈哈哈，嫂嫂多谢了。哎，
1: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啊，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3: 哎呀！
2: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哎，
2: 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
0: 你这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4: 师父休要烦恼，
5: 你是？
4: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5: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4: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5: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4: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
4: 这
0: 行人不得行走。
4: 啊，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嗯，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2: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5: 八戒，
4: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4: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哦
0: 啊，鸡雷山啊。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6: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6: 哎，休要胡言乱语。
7: 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

0: 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1: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正是，
1: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你可回来了。
0: 大圣，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是上哪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水晶晶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啊，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
1: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0: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0: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哎，
1: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2: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1: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决斗。八戒，
0: 哎，
1: 你去迎迎你师兄。
0: 啊，
1: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0: 哎，好了，哎，我去。
3: 师傅，
4: 嘿，
3: 八戒，
0: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4: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0: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
4: 好，走走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造瘟的老牛婆，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2: 大王，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0: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2: 大王。
0: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Yeah.

Thank you.

0: 在此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

0: 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

0: 惠，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小心。
1: 哎，哎，走啊！嗯，哎，啊，哦，这，啊，
2: 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哎，
2: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走啊！我他妈来了！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你看，这些和尚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慢慢，请长老请。
1: 来，啊，哎，啊。
0: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哎，我来，哎，哎，哎，哎，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0: 啊！
3: 快走，快，背上，背上，
2: 哎，
3: 这边来，
4: 快走，快点，
2: 哎，好，哎。

0: 啊，请坐。
1: 啊，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视啊。
3: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了。
0: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6: 嗯，快去查看。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2: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气杀老孙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救救我！
4: 起来。
6: 悟空，
4: 啊，师父，
6: 悟空，啊，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嗯，你去置办扫帚，啊，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我去！来，给你倒了，再来点。嗯。哦。
1: 喝呀，来。
2: 不错。
3: 嗯。
2: 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3: 你是哪来的？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3: 你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一点。
4: 给他倒。
5: 哎呀！

0: 啊！
1: 过来，
2: 过来！
0: 找啊！
3: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1: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1: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1: 哼！
3: 九头虫？
0: 哼！
1: 九头虫！
4: 猴哥，又是他！
1: 哼！
5: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6: 哼，什么龙子？
5: 公主，
6: 恐怕是个虫子吧。
5: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6: 哼！
5: 哎，公主嘛，来，
6: 去！
7: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5: 快把它藏好！
0: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3: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6: 孙猴子来了？
3: 嗯，
6: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3: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一会。
6: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3: 嗯
6: 嗯
3: 嗯，
5: 奔波吧。
8: 驸马，
3: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8: 我？
3: 这只毒簪，
8: 毒
3: 放在茶饭里。
8: 哦。
3: 脚上一脚，嗯，
4: 小的明白。
5: 奔波吧，
8: 嗯，
3: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
2: 喝
0: 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

0: 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

0: 师弟，
1: 嗯，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没看见什么呀。
0: 没事儿，来进来吧。
1: 这可真是，
0: 来，
1: 这是怪事儿。
0: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
1: 嗯，
0: 喝。
1: 来。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哼。
4: 好，爱婿，爱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0: 哎，放就放，还怕你什么？二位，若收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1: 这猴哥，这哎，
2: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1: 无妨，无妨，还没找着宝贝呢。
2: 哎，走，
1: 慢。
3: 二位请留步。
0: 近日，
2: 县内采得几叶绝品鲜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
3: 聊聊敬意。哦，绝品鲜茶，
1: 绝品鲜茶。
0: 老孙倒要尝尝，
1: 请。
0: 二位请坐。
2: 喝茶，
0: 喝什么茶呀？嗨，这
2: 上茶。
0: 哎，这个，哎，你这时候还等着那些宝贝呢，现在要宝贝，
2: 先喝了茶再说。
0: 哎呀，真是。
4: 别唠叨，怎么样？到这边好了。嗯，长老啊，请坐呀。
0: 好好好，请吧，请用茶。啊，好，请。
4: 二位。
0: 请，二位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这会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去！去！哎，姐，
1: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大圣，
1: 嗯，
0: 请喝茶。
1: 好。
0: 好茶呀，是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
2: 请，
0: 请，请，请，
3: 请。
0: 哎，有种。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岳父！
1: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哎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

0: 死了。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7: 敢问路在何方？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

0: 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犯，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仙府卡其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

0: 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0: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아자 중대세스 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4: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
2: 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0: 八戒。
3: 悟空是何妖怪啊？
6: 师父，
0: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6: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哎呀！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0: 此处清溪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劫。
0: 啊，净劫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劫老您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亲更新。
1: 好，好，好啊！从凌空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3: 妙妙妙
1: 妙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1: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2: 妙，
0: 好，
6: 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2: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7: 不知道到此有何

0: 气啊，就是啊。
1: 来来来来来，嗯，
2: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3: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2: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以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庆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儿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金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妙
4: 妙啊！妙极了！
5: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7: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过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5: 修养鲁莽
8: 啊！是，
5: 贵客不要惊慌，

0: 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1: 哎，对对，
2: 不可，
3: 来
1: 师傅，
3: 师傅，
1: 你上哪儿了？你
3: 师傅，没事吧？
1: 你上哪儿了？
4: 你们看，
1: 我瞧瞧。

0: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这
2: 么好的
3: 怪
2: 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3: 八戒，走吧，
2: 走，好好走。

0: 走，快点儿。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啊，哦，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
2: 小雷音寺，
0: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2: 师傅，
0: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啊。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怎么样？

0: 啥时的？啊，
1: 二师兄，慢点。
0: 妈，我来救你啊。嗯。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救。
0: 这
2: 是。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使劲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什么事儿啊？
1: 唐僧他
0: 怎么了？
2: 师傅慢一点。

0: 来人，是人，这是人，快点！大成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不进去啊？啊？
1: 怎么样了？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2: 别！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嗯，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2: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3: 师傅，这边走。
0: 师傅，
4: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4: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
6: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4: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6: 敢呢。打赌，
2: 打赌。
5: 哎，赌什么？说。
6: 赌什么？
4: 赌什么？
7: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7: 对，
4: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5: 斗不过呢？
6: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再说。
4: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6: 哎，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4: 是是是。

哎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是赢是赢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啊，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

0: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0: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
0: 啊？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呀！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敢问路在何方？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

0: 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

0: 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

0: 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了扛了没有？哎，
4: 我们扛了没有？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

0: 太医请，请大姐请。
1: 陛下请。
2: 去去去。
3: 怎么样啊？
4: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5: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6: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5: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0: 多谢，
5: 啊，请，
7: 多谢施主。
5: 好，
6: 吴敬，你去准备斋饭。
7: 是。
6: 国空
0: 啊，
6: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0: 啊，去吧。
7: 您就快走吧。
6: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0: 放心，
7: 您放心吧，
0: 放心吧，
7: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0: 怎么？
7: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0: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7: 对，我可不去。
0: 怎么？
7: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0: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7: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0: 过来。
7: 我可不去啊。
8: 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0: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8: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0: 是，
8: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0: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8: 还有烤鸭。
0: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8: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0: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4: 猴哥，
0: 走，
4: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0: 不带。
4: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

0: 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广啊！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2: 你可快点回来呀！
3: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2: 多少钱一斤呢？
3: 便宜的很呐。
4: 不生病了。
5: 这家里有客，这是保真国王。
6: 今年今年
2: 国事不祥，
6: 沉疴不展。
3: 哎，保温嗓子怎么飞了？
4: 国王，
3: 快去给我追！快去！快！
4: 在这儿
3: 了。嗯，快快快快！
7: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
3: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皇榜，
8: 哎，
2: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3: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嗯，我不知道。哎呀。
3: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啊！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啊！
2: 死罪！
3: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9: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2: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

0: 设计评分哦，
1: 看他怎么办。嗯，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哦，
0: 这啊，是是，
3: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啊！
1: 什么啊？
3: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啊！
1: 孙长老啊，在什么地方啊？
3: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1: 要什么？
3: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4: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嗯，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4: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4: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4: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5: 臣等有请孙长老。
0: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6: 悟空，
2: 师傅，
7: 师傅，
6: 你怎么也来了？
7: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6: 猴哥，你等
1: 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2: 陛下，正是老孙呢。
7: 陛下，陛下，
4: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2: 师父
7: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2: 你错怪我了，去
7: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4: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7: 就是嘛，
2: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7: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哦，嗯，长老请。
4: 悟空啊，你。
2: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4: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2: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4: 悟空。
7: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4: 你
2: 快坐下。
7: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0: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是他？一试。
1: 好吧。
0: 把这个说的说的。把这个说的说的。把这个说的说的。把这个说的说的。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4: 请，请
0: 请
1: 啊，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傅，
6: 八戒，
1: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4: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你是想开药铺你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7: 哎，大师兄啊，这药八百味，
0: 卧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
7: 哎，
0: 快去。八戒
1: 啊，
0: 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
0: 啊，
1: 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4: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4: 乌金丹。
0: 啊，
4: 哎，
1: 锅底灰饺的还不叫乌金丹。

0: 哎，此妖不知用什么引子，
1: 用无根之水送下。
0: 无根之水，
1: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0: 哎，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1: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0: 多谢神僧指示。
2: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1: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2: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2: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多谢啊！
2: 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2: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那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
5: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5: 二兄弟。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谢谢，
0: 请，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八戒，拿菜。
5: 好好好，又来了。
3: 好，多谢多谢。
5: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5: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5: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飞。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
0: 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的烦恼啊。
1: 哎，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0: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1: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嗯，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嗯，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啊，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起来起来，俺老宝。

0: 大王，怎么了？啊！大王，定不以诚待我。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
1: 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哎呦，这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哎呦，这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娘娘收藏。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对对，快去！
1: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3: 外的前来讨债。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这倒没听说。不管他，走。
1: 是。
3: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啊？
1: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呐！看我摇摇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1: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1: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这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1: 好。
4: 休伤他性命！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5: 为这孽畜而来。
4: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5: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4: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0: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寿堂，寿堂，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到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7: 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以蓝色。
8: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9: 对，
8: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座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

0: 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
0: 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 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

0: 裤衩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0: 这是融化的融，
11: 这是融合的融。
9: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2: 这个是酥油。
9: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宾朋赴约盛会启幕，出席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大家期待在论坛上深化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7月的林芝烟雨朦胧，青山叠翠。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在即，中外嘉宾正陆续抵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本次论坛有哪些期待。
2: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够通过论坛促进多边的合作，
3: 希望见到西藏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希望能够大家互相交流。
4: 我现在在林芝火车站，便捷的铁路交通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让嘉宾们奔赴这场雪域盛会的旅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Xizang, my first time in Linqing. I more or less I feel home, because the old landscape, even the I would say, or even the cooking are really similar to the Alpine, the Italian ones. Everything is really

0: Wonderful. In this case, for the forum, my expectations are mainly trying to find and to create new collaboration.
1: 在前往驻地酒店的大巴上，中外嘉宾沿途观赏高原林海美景与林芝城市风光。大家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彼此交流各自研究领域，处处流露着对本次论坛的满满期待。
2: 非常梦寐以求来看西藏，景色美丽，像进入仙境一样，非常非常激动。自然空气质量应该达到100分。
3: 一下飞机，收到白色哈达的瞬间，看到满眼都是绿色，我再镇定一下，这真的是西藏吗？真的是高原吗？觉得到了江南的感觉。我这次最关注的是如何发挥我们作用，让更多的韩国朋友了解。没
4: 有，我目前一直在观察几点：当地高速公路建设完善，自然生态能源需求与城市发展做到有机融合，全域环境整洁，管护到位，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
1: 宾客陆续抵达，有序报道。本次论坛主会场已全面整装就绪，会场布置庄重雅致，特色鲜明，特别是签到设计别出心裁。嘉宾签名完成后，名字会投射到屏幕的球形图案上。这些来自各地嘉宾的签名环绕成团，寓意大家齐聚一堂，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谋高质量发展。
0: From this event, my expectation is we could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protecting the Himalaya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5: Excited about arriving. And the Xinjiang, an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green and the clouds, it was really exciting. Meetings like this are global. Getting vie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s really important.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speak at this forum.
6: 除了算力这一块，我也是做文旅的，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契机。这里的自然风景特别好，有太多可以开发的场地。
7: 这是我第二次来林芝了，了解一下西藏的一些食品如何走出海外的市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了，以及跟这边的企业一些会面，发掘更多商机。
8: 我是第二次参加环喜论坛，但是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林芝，每次来林芝我都是十分期许的。我对这次环喜论坛的这个高原文旅论坛我是十分感兴趣的，想要深度合作的项目就是文旅方面、国际贸易方面。我想在这次论坛中呢，可以收获到很多信息资源。
9: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15号在西宁开幕，我区组织11家优质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建立国家级经贸平台，擦亮西藏品牌，纵深推进藏品出藏。
10: 我现在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青洽会西藏特装展馆，从青稞制品、高原特色产品到冲羊宝这类科创产品，71款西藏好物集中亮相，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11: 我们这次带来了帕竹冰醇、日港、干白等主打9款产自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海拔最高的葡萄园，也想借这次的窗口打响品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精品葡萄酒，打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12: 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产品都感受到了绿色天然的品质，很符合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我对青稞产品很感兴趣，已经留下了企业的联系方式，打算后面采购一些，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3: 此次集中参展是我区商务部门紧扣青洽会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精准布局西北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青藏两地经贸交流、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的重要抓手。
0: 青洽会是面向西北市场的优质平台，我们精选青稞，藏式首座高原科创好物参展，拓展藏品销路，深化青藏经贸合作。展会期间对接采购商、投资商，持续打响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藏品出藏。
9: 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阿里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谋划“十五五”新开局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4: “十四五”以来，阿里聚焦高质量发展这条主

0: 现民族交融更深入，经济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通达更加顺畅，民生福祉更加丰盈，生态屏障更加稳固。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4亿元，经济发展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完成45个和美乡村建设和78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电网覆盖率提升到97.5%，民生底色更加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阿里高原处处可见。
1: 15、17，阿里地区将锚定藏西北生态涵养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藏西重要矿业能源基地的发展定位，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
2: 15、15期间，我们以构建高质量生态保护、全域系统治理、全域执法监督、生态价值转化四个体系为目标，从源头上杜绝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项目进入阿里，力争新增造林绿化面积10.34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0万亩，有序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文旅业，让群众在保护生态中增收致富，真正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3: 15、15，我们依托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牧基础产业，培育亿元收益产值，加快升级支柱产业，布局全域景点为联动的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边贸物流、藏医药三大惠民产业，聚力布局新兴产业，探索阿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近日，宇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
5: 教学课上，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学有所获，受益匪浅。
6: 背单词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几点给入手，然后该怎么分析，老师那些都讲了，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5: 除了给学生授课，宇昌两地教师分组开展联合备课，深度教研交流，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
7: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然后也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给我们首届新高考提供了很多实用思路。
5: 本次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本地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性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有效补齐本地新高考教学资源短板。
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重庆的一些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在一起，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一套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的高考的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9: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自己的这份情谊和经验运用到昌都的这个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我们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后续啊，我们也是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呢作为我们的样板校，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我们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5: 本次昌渝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将持续到20号。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各类求职者就业择业，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6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
4: 截至四月底，昌都市共登记建筑业主体6213户，同比增长21.7%。

0: 其中正常户2854户，同比增长15.6%，报验户3359户，同比增长27.4%，共有缴纳税收行为的建筑业主体2461户，同比增长6.4%，占全部建筑企业的39.6%。
1: 近日，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账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此次定制化电商直播培训贴合县域青年创业实际，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
3: 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包括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低空产业全链条产品则是指围绕低空安全和低空经济，核心涵盖低空物流、政务巡检、应急救援、城市低空治理等主流场景，验证产品落地能力与价值。第三大体系是商业航天系统。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法和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

0: 立正！
1: 连长，弟兄们都
2: 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3: 我，连长，
2: 执行。
4: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1: 馆长，你们是
4: 哦。

0: 你想侦查我们呐？
1: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1: 哎呀妈！
2: 共产党，我开走了。
1: 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哼，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3: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3: 没那个意思。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0: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4: 是。
5: 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3: 别搅了。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3: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3: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3: 你别糟蹋共产党。扯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
3: 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3: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4: 站住！
0: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3: 为什么？
0: 真的回来，
3: 来干掉他！
0: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6: 是他吗？
3: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1: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3: 带多少人？
1: 就你一个。
3: 一个人，
1: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3: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1: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走吧，
3: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1: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3: 可是这帮人，
1: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3: 可以武装解决吗？
1: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5: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球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7: 走，快点拿着，
8: 快点，站稳，快点站稳。
7: 快点，快快快快，走！
8: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吗？

0: 快点快点。爷过
1: 哎，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道，
0: 为什么要当兵？
2: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啊？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0: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2: 怕死还不干。
0: 不怕，好大的胆子。

0: 到后边吃饭去。
1: 愣什么？宴上了。
2: 哎，走吧走吧。
3: 不错，宴上了。
0: 加一个。
1: 又来打搅你了。
0: 你
1: 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0: 把枪收回。
4: 哼，害怕？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1: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0: 不，我现在有公事，
1: 那办完了再说。
0: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1: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0: 齐国兵，
5: 有。
0: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5: 是。
0: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1: 那我等着你。好，前坐，前坐。
0: 请坐。
1: 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0: 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1: 来，干一杯！
3: 来来来，
1: 接风接风，
3: 一定要喝。
1: 请。行，
3: 干，
1: 干一杯，干一杯，
3: 来，干，
1: 干，
3: 干，
1: 干，
3: 干。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就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酒前不谈，饭后也免了。

0: 谁新鲜这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
4: 两壶，
5: 对，两壶，
6: 两壶，
7: 两壶，
8: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我们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为什么？搞掉了他，可都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的。你懂什么？ 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0: 快走！保安团的人恨他们开火了。啊，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谢谢你，老人家。
2: 别动！
0: 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放开我！
1: 谁？
0: 我。
2: 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0: 站远一点！
2: 不，给他解开。
0: 对不起啊，
2: 因为要打仗。
0: 哼，借口。
2: 借口？开开眼，钢脚的，美国造，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0: 没有用？
2: 难道打不死人？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1: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2: 给你，干粮。酒。
0: 酒。
2: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1: 哪个刘司令啊？
2: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1: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2: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1: 他要叫我干什么？
2: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1: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2: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
1: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2: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1: 你想整编我呀？
2: 哼，别妄想，
1: 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2: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2: 共产党毛主席。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2: 严肃点，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1: 你敢挖苦我？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2: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1: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2: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2: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2: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共产党派来的，甭管他，听听吧。
2: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1: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2: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1: 不编散我的弟兄？
2: 当然不编散。
1: 不调我的武器？
2: 这些啊，

0: 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4: 叶有茂。
1: 啊，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4: 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1: 他还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1: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1: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

0: 一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2: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哈，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机。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2: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2: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3: 联络员，
4: 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哦，是你领导的好啊。
0: 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邱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

0: 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高兴啊，
2: 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来，
0: 别受那个罪了。
2: 来，
0: 真是日久见人心呐。
2: 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0: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
1: 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 支队命令。
1: 这个人。

0: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1: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2: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1: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3: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1: 武器？
3: 执行吗？
1: 执行。
4: 藏在哪儿？
3: 不说。
4: 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
1: 哎，
4: 起来！
3: 你是第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你
1: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2: 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哼，我真找错了庙了。
0: 肉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2: 叫参谋长进来。是，大哥。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2: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拖跑了。
2: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0: 从姓叶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别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2: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

0: 大队长，你给我抓回来了！
1: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2: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3: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
1: 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假共产党。
0: 这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大哥！
2: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谁是土匪？别动！
2: 你他妈算老几？
0: 放开！
1: 人家妈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提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提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快。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2: 大哥，
3: 不准随便逼人，
2: 不用你管。
4: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2: 好。

0: 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1: 是，别打了，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对，一定要打。
2: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
3: 立正！
2: 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0: 听见。

0: 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外，大家说说。

0: 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1: 对。
0: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2: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1: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冰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
3: 汤底呀，选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但又健康又方便。
4: 就这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鲜府卡琴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6: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想一把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鲜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 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鲜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果汁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3: 益鲜福山药荞。

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炖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

0: 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

0: 速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2: 造反了？
0: 谁？
2: 他们斗阵老二了。
0: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2: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0: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0: 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你犯错误，我不揍你？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跟他
1: 说算是白费。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简直是反动派。
2: 报告大队长去，你看你那个态度，你敢打人？这太不像话了。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呢？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
1: 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2: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3: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们当穷人不一心。
4: 叶先生，
3: 对，
4: 他是
3: 和冰雪的搭军房，
4: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3: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4: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当穷人吗？
5: 呀，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6: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0: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6: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6: 那凭什么说我是喝冰鞋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3: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6: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日，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6: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6: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7: 大队长，
6: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7: 大队长，出事了。
6: 回头再说。
8: 大队长，老二跑了。
6: 为什么？
8: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6: 念念，
8: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姓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姓叶的好，弟兄们不

0: 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1: 哭什么？
0: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2: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比登高跑了。
2: 我知道了。
1: 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
2: 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1: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2: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1: 你们
2: 站住！
1: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3: 我负责的地方实在是啥都没见过，这个我叫不到，像我们家这些也是去吃饭的，这是大的，这边能吃这个菜，过着办，
1: 就是。
4: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 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还不一样。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及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2: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
3: 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
4: 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逃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5: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3: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6: 报告，
4: 进来。

0: 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还有事吗？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我还感情用事？
0: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放心，走吧。 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2: 好，
0: 回来见。
2: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好，大哥，这就是驻太平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1: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0: 多谢大队长照顾。
1: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0: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大哥，
1: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
2: 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
2: 将
1: 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2: 是。
1: 大队出发。
2: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
1: 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你。
1: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你好，
0: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2: 走！快走！
0: 站住！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我不革命，
3: 大哥，
0: 人家投诚可冲在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说了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3: 你撵不走我，
0: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3: 毫不前进！站住！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我走。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
1: 谁的命令？
0: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

0: 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啊、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
0: 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4: 对，
1: 我们盯着。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到底是同志们亲吗？
1: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哎呀，
2: 消灭他们！射击！大队长呢？
3: 在后面压阵呢。
4: 冲过去！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碗，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 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必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

0: 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公园男拉日本人多给，这是被卡大家全男的定制三国志，土壤山木腿被全切被人多给，你让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2: 躺下，躺下。
1: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2: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2: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

0: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1: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宾朋赴约，盛会启幕。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大家期待在论坛上深化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七月的林芝烟雨朦胧，青山叠翠。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在即，中外嘉宾正陆续抵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本次论坛有哪些期待。
2: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够通过论坛来促进多边的合作，
3: 希望见到西藏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希望能够大家互相交流。
4: 我现在在林芝火车站，便捷的铁路交通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让嘉宾们奔赴这场雪域盛会的旅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Xizang, my first time in Linqing. I more or less I feel home, because the all the landscape, even the I would say or even the cooking are really similar to the Alpine in Italian ones. Everything is really wonderful. In this case for the forum, my expectations are mainly trying to find and to create new collaboration.
6: 在前往驻地酒店的大巴上，中外嘉宾沿途观赏高原林海美景与林芝城市风光，大家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彼此交流各自研究领域，住处流露着对本次论坛的满满期待。
7: 非常梦寐以求来看西藏，已经这美丽像进入仙境一样，非常非常激动。自然空气质量应该达到100分。
8: 一下飞机收到白色哈达的瞬间，看到满眼都是绿色，我再镇定一下，这真的是西藏吗？真的是高原吗？觉得到了江南的感觉。我这次最关注的是如何发挥我们作用，让更多的韩国朋友了解。没
9: 有，我目前一直在观察几点：当地高速公路建设完善，自然生态能源需求与城市发展做到有机融合，全域环境整洁，管护到位，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
6: 宾客陆续抵达，有序报道。

0: 本次论坛主会场已全面整装就绪，会场布置庄重雅致，特色鲜明，特别是签到设计别出心裁。嘉宾签名完成后，名字会投射到屏幕的球形图案上，这些来自各地嘉宾的签名环绕成团，寓意大家齐聚一堂，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谋高质量发展。
1: Yeah, from this event, my expectation is we could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protecting the Himalaya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2: Excited about arriving, in the Xinjiang an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green and the clouds. It was really exciting. Meetings like this are global. Getting vie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s really important. I am extremely.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speak at this forum.
3: 除了算力这一块，我也是做文旅的，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契机。这里的自然风景特别好，有太多可以开发的场地。
4: 这是我第二次来林芝了，了解一下即将的一些食品如何走出海外的市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了，以及跟这边的企业一些会面，发掘更多商机。
5: 我是第二次。参加环喜论坛，但是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林芝，每次来林芝我都是十分期许的。我对这次环喜论坛的这个高原文旅论坛我是十分感兴趣的，想要深度合作的项目就是文旅方面、国际贸易方面。我想在这次论坛中呢，可以收获到很多信息资源。
6: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15号在西宁开幕，我区组织11家优质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建立国家级经贸平台，擦亮西藏品牌，纵深推进藏品出藏。
7: 我现在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青洽会西藏特装展馆，从青稞制品、高原特色产品到冲羊宝这类科创产品，71款西藏好物集中亮相，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8: 我们这次带来了帕竹冰醇、日港、干白等主打9款产自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海拔最高的葡萄园，也想借这次的窗口打响品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精品葡萄酒，打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9: 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产品都感受到了绿色天然的品质，很符合现在的消费者的需求。我对青稞产品很感兴趣，已经留下了企业的联系方式，打算后面采购一些，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0: 此次集中参展是我区商务部门紧靠青洽会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精准布局西北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青藏两地经贸交流、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的重要抓手。
1: 青洽会是面向西北市场的优质平台，我们精选青稞，藏式首座高原科创好物参展，拓展藏品销路，深化青藏经贸合作。展会期间对接采购商、投资商，持续打响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藏品出藏。
6: 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阿里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谋划“十五五”新开局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十四五”以来，阿里聚焦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民族交融更深入，经济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通达更加顺畅，民生福祉更加丰盈，生态屏障更加稳固。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4亿元，经济发展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完成45个河美乡村建设和78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电网覆盖率提升到97.5%，民生底色更加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阿里高原处处可见。
10: 十五时期，阿里地区将锚定藏西北生态涵养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藏西重要矿业能源基地的发展定位，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
12: 十五期间，我们以构建高质量生态保护、全域系统治理、全域执法监督、生态

0: 态价值转化四个体系为目标，从源头上杜绝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项目进入阿里，力争新增造林绿化面积10.34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0万亩，有序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文旅业，让群众在保护生态中增收致富，真正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1: 15五，我们依托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牧基础产业，培育亿元收益产值，加快升级支柱产业，布局全域景点为联动的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边贸物流、上医药三大惠民产业，聚力布局新兴产业，探索阿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近日，宇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
3: 教学课上，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学有所获，受益匪浅。
4: 背单词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几点给入手，然后该怎么分析，老师那些都讲了，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3: 除了给学生授课，宇昌两地教师分组开展联合备课，深度教研交流，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
5: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然后也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给我们首届新高考提供了很多实用思路。
3: 本次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本地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性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有效补齐本地新高考教学资源短板。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重庆的一些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在一起，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一套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的高考的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7: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自己的这份情谊和经验运用到昌都的这个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我们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8: 后续啊，我们也是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呢作为我们的样板校，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我们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3: 本次昌渝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将持续到20号。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各类求职者就业择业，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6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
10: 截至4月底，昌都市共登记建筑业主体6213户，同比增长21.7%，其中正常户2854户，同比增长15.6%，报验户3359户，同比增长27.4%，共有缴纳税收行为的建筑业主体2461户，同比增长6.4%，占全部建筑企业的39.6%。
9: 近日，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账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此次定制化电商直播培训贴合县域青年创业实际，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

0: 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
1: 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包括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低空产业全链条产品则是指围绕低空安全和低空经济，核心涵盖低空物流、政务巡检、应急救援、城市低空治理等主流场景，验证产品落地能力与价值。第三大体系是商业航天系列产品，围绕商业航天制造和星座安全运行管理两大方向，为空天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全维度技术支撑，支撑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工程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电量超过4100瓦时。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天零时，正负1100千伏准东至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4100瓦时，达到4.7亿千瓦时，输送总电量约等于1.21亿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为长三角地区节省标准煤1.2亿吨。据了解，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工程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连接着我国新疆准东大型能源基地和长三角负荷中心，是我国跨区电网互联、区域能源保供的重要通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曾经，这里荒山路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

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做手里，大站长可是个几个人，但是都是王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血，马这个就是这血的，这个，那我做血老松的，对，叫马叫的。他的我去那，得我平亚马去的他，这个全部是那是吃蛋年，全部有的他，他从亚亚吃的都可能，这卡在个人账目太多的。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那天就到了乡下当了，大着人的。
3: 哎呀，但是那是都人家照顾的，他照顾了。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

0: 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1: 大小猫还那么多，你的做干那了？像是你怎么喜欢？大不你当什么？
2: 俺早着的多，
1: 俺早着的多。
2: 嗯，他那白色的，他俺种的也是的，可巴的的，哎，好像就可巴的着的。
1: 是，
2: 俺特别当老师级的。
1: 是。
0: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啊早上这些的，公路就二十嗯毛子脏着呢。对吧，这个专门这个专业。嗯，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这个能上下捏的大。
3: 热行，这行我感觉的。
2: 行我搞的，热。
3: 这行。
2: 热。行我搞，热。行我搞了，可能你搞的。但我们工就是讲不得干。都。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喂，给了。嗯，大王早上想着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朝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4: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5: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传。
6: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7: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6: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7: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6: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7: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6: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8: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箱子我们拿去再要，我那娘，你啥给我跑了几箱？
2: 我就箱子开这些啊。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

0: 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两处管护站。
1: 야군이역바대리그때는늘동안내가그냥내가통성때시들로서맞아주님내이제무지그냥뒤도없어요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十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邑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那可是到这边呢，给过九松的到底啥给去年小弟弟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啊刚才说嘛的连接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收入的你打今年是这样张总的下边可以拿马甲第一看马甲的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的这个路平打等到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路出的是队伍的是不是落在沙上工嘛我就在沙上去落去阳光出落能落去然后我病毒是带来哪个老人的心你们咋啥伤的这些他都在前面被名字叫给我
2: 你还叫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
3: 你一起对了我女官了
4: 这一路
3: 啊那就算把他
4: 那个能够去那个来说的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它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然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藏的我让这些大家说的这次这次这个人在当老子这当时为可能都是这个男的为的那个人家有没有当时

0: Para entenderme, sí, doctor, yo me des de ese chico. Tane, chazan, en de que me cae senate, gama tatan, es todo el chajama, abra, tina, un chajama, chic, casa, san, no puse, tres, militares, sores, de con la chajama, chazan, de todo ese, de tu pique pedi, la caura, senata, tanzam, tate de inaya. Texo Taki, your letter, Chartier, or is Totter Tambush again. Never once she can a Shazan to took to tea now, and a shaving Emma and a Chevy toss at the truck down to the meat to a minute. Tada and a young collector, the Nanga get towers in the shed, drink the tea now, shaking the car. Oh, she has a ton as an iron convert and Bromeco Banang, Debshell, the Tirishi, young Pedis and under the years.
1: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0: 当你阿公的时候，我们阿伯是到那些，当你看那天你在烤包子，在拉巴下场时些呢，都在见面了，上那不都吃不到的。那等你抗战的爷爷对吧？当你忙不的，可是忙忙的在烤呢，在拉巴抗战时，可吐出来了，拉巴时的忙。
1: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2: 行了，到当时这个喏，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行了，对头，呦呦，当得了，我只能上个对头，当，南昌了，我经常讲，没当对了，多上几多，多这南昌少的哦，呦呦呦呦。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3: 你们你爱的是这么着说多的那那么破的去给那的送过过那的这小鸭子足了你你那这小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面积大松度。但是呀，我之前在地方讲的人意思个多嘞，如果一来就是想，也给叫我着让我死去了。有的时候跟困，给我们银行去的，也不说给得了我，你妈的，我先给了你妈的给。
4: 那什么？那什么？那了。
1: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刺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刺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2: 可是你是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

香烫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0: 金石洞？
1: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0: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1: 怎么待不住了？
0: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0: 说舌头。
1: 说好。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1: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跟上，跟上。
1: 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他们搞清洁卫生的。
3: 烧。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

0: 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口红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敢杀了？你为什么打枪？那大惊小怪！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

0: 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

0: 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2: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2: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

0: 次冲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
4: 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0: 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
1: 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4: 谁打枪了？
1: 你为什么打枪？
4: 那
5: 就你拦，
4: 谁干什么的？
1: 没把军武师的
5: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多这么着，
4: 你别想。
1: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6: 没把军武师的，
1: 你没长眼吗？
7: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4: 这做了一半了，
6: 小点声，
1: 辛苦了。
8: 我是30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7: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0: 哎，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1: 是
0: 呢，上车，快！
2: 哎呀，别说了，快上车！
3: 怎么了？
2: 真泄气！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我遵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

0: 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1: 少废话，先走。
0: 走。
2: 走
3: 走，
2: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2: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1: 你想干什么？
2: 你同共产军。

0: 出去！走出去！走哪里？出去！快走！快走！住手！放开！放开！
1: 哪一部分的？
0: 你是哪一部分的？这里是我的管区，这是我们的防局。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有，在这儿呢。你，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举
2: 手，李班长，
0: 有。
2: 大虎，
0: 走，走。
2: 阿玛尼，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3: 妈妈。 你就是赖松红苹果的吗？对。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什么时候？今天。
2: 今天。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2: 好吧。
3: 坐吧，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
2: 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2: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2: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0: 别的官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

0: 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出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

0: 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啊、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啊、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

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起生息法。

0: 在前面呢。
1: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0: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1: 我们是伤兵啊。
0: 伤兵？伤兵也不行。
1: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0: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李排长，你们包包走，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哎。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大金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大金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3: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

0: 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

0: 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4: 好，
3: 我们先买肉。
4: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5: 冰冰妈妈，
6: 冰冰你们好。
5: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4: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5: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4: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5: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4: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有没有营养啊？
5: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4: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5: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4: 那吃多少合适呢？
5: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7: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8: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哦，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9: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你发挥不了普天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8: 再

0: 黛西，现在我要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
1: 别。
0: 哦，想回到我身边了吗？
1: 别向我屈服。

0: 量恢复了，而且变得更强了。
1: 你是怎么做到的？说来话长。
2: 无声绝境都关不住了，
1: 没想到吧？现在让我来解开西斗的谜语。
0: 我没看错吧？
1: 最后的音符在法索拉体内。
2: 可恶！
1: 这个音符就是打败法索拉的关键。
2: 我不会被打败的。梦游者大军碾碎他们。

0: 选手，来吧！哎，海潮到！极限斩！完美的组合技，
1: 我们配合的真不错。
0: 法索拉，不要制造无谓的战斗了，把音符交给我们吧。
2: 给你

0: 有本事自己来拿。
1: 西风合一造假，
0: 是分身，
2: 我们也来帮忙。
0: 黑暗分身，进攻，来吧！势不可挡。试试这招。星辰狂想曲，七弦斩。

0: 这招。姐姐，你能感知到法索拉的位置吗？
1: 我试试。在那里。
0: 闪耀，梦与星汉。
2: 哦，星梦乐章，有办法。
1: 梦幻之点，驱散黑暗。
0: 恐惧音长，
1: 星空协奏曲，星弦剑。法索拉，不要再作恶了，把音符交给我们吧。
2: 作恶？我只不过是在追寻我的目标，就像你。

0: 现在是我的了。
1: 法索拉真正的目标，哦，是星梦夜叉。
0: 没错。
2: 让你们见识一下乐章真正的力量。
0: 不堪一击，
3: 星梦乐章被法索拉污染成黑暗乐章了。
1: 他在把星梦之力转化成混沌之力，真可恶，休想污染乐章。
2: 哦，艾美丽，你一直缺少坚定的信念，所以你没法真正发挥乐章的力量。
1: 我确实没守护好大家的梦想。
4: 思思，泡泡。别听法索拉的，乐章永远不会被他这样的人掌控。嗨，
2: 哼，强者才能掌控一切。
1: 再试，艾美丽，接着。艾美丽，别被法索拉误导，你可以做到。
4: 相信自己，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
1: 我要振作，大家的友谊和爱就是星梦公主最强大的力量。
2: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的友谊和爱什么都不是。
5: 艾美丽，我们相信你。

0: 动协奏曲，流光调。
1: 这是，我们也拥有终极的力量了。
0: 掌印，感觉有使不完的力量，太棒了！
2: 我的伤也被治愈了。

0: 等等，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跟我来。现在我们的力量可以拔出权杖了，集中注意力，你们要同时击破三个水晶，我才能拔出权杖。
1: 这样暗夜领域就会消散吗？
0: 对，但时机很重要。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就是这样，
1: 我们做到了。
2: 什么？

0: 美丽，我们来了。
1: 谢谢大家，但我还没能完全阻止法索拉。
2: 艾美丽，用你的方式来解决吧。
1: 我会尝试净化法索拉。

救你。我好想再次回到那一天。啊，这里是礼堂舞台。

0: 我真的回到了这里，久违了，我的舞台。
1: 失败者才会沉溺过去。
0: 失败，这明明是我们最辉煌的时刻。
1: 不，是坠入深渊的时刻。
2: 炫耀，他想要全世界的追捧，
3: 他不配做希望公主，
4: 还是不够强。
5: 不浪漫呢？
1: 那些声音让你很痛苦吧？重新来我身边吧，我会帮你摆脱痛苦，得到我们应有的一切。
0: 西朵，别被他影响。
1: 来吧，我们一定无人能敌。
0: 西朵，别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
3: 西朵，追求梦想并没有错，只要你愿意再次敞开心扉，你会自由的。
0: 对，我只是想要大家喜欢我的歌声。法索拉，我不会听你的，你连批评的声音都接受不了，还算得上什么星梦公主？
1: 虚伪的自我安慰，只要用力量就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不对，像你那样使用力量是不对的。
3: 法索拉，这是乐章给你的第二次机会。
1: 令人失望，我最讨厌看到你这副执迷不悟的样子。你也很讨厌，总是善良纯真，总以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3: 不管你怎么想我，接受你的过去吧，和我们迈向全新的未来。
1: 不，我早就舍弃了他，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0: 重新选择。
1: 够了，我早就做出了选择。在我的世界里，力量就是唯一的真理。让开！你干什么？你背叛了我！
0: 我不会放弃你的。
1: 爸爸。

更想要你和我一起走。法索拉做出了他的决定，我也想好了我的选择。艾美丽，谢谢你让我做回了自己，但愿希望音符能帮助你。西朵，我们一起去参加聚会怎么样？你会在那唱歌吗？是啊，我们可以唱歌跳舞，你还可以交到很多新朋友，真好。

0: 战斗中坚持了下来，星梦乐章再次闪耀。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时刻，大家一起开心地庆祝起来吧。
1: 好，真希望法索拉也在这儿，如果我能做得更好。
2: 没关系的，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3: 艾美丽，别放心上，我们先去参加欢庆舞会吧。
0: 他会感谢你的，艾美丽。我也一样，
4: 你在我心中是最棒的，艾美丽。
1: 谢谢大家，
0: 请三位亲爱的星梦公主

0: 希望乐章终于完成了。啊，真好听！
1: 这是大家一起收集的音符。
0: 哇哦，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

0: 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 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

0: 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

0: 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

0: 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南尼尼埃、如比库玛丽出席，王光谦、王军正致辞。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领域，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环喜马拉雅美丽家园。在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夜间经济活动中，中外嘉宾共赏西藏江南夜色与文化交融之美。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四个分论坛上，中外嘉宾聚首畅谈合作发展机遇、共绘发展蓝图。昌都市着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上下游联动清洁能源基地，成为藏电外送的重要配套枢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7月17号上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出席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致辞。王光谦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自启动以来，各方积极开展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文明互鉴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核心理念，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时代主题，充分体现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守护美好家园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王光谦指出，环喜马拉雅地区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命运与共，传统友好源远流长。中方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愿同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往来，密切政府、政党、地方等交往，凝聚命运与共的坚定共识，筑牢地区和平稳定根基。加强务实合作，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建设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打造地区繁荣进步高地。促进民心相通，延续环喜马拉雅地区人民友好交往交流传统，共同构建和衷共济的大家庭，夯实地区友好交往民意基础，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可持续生态圈，推动完善地区生态治理体系。王光谦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伟力。当前的西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来雪域高原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

清洁美丽世界，共创环喜马拉雅地区更加美好的明天。王军正在致辞中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关心西藏发展、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合作的国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各界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西藏是中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始终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赋予西藏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更对全球气候稳定、水资源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深远意义。西藏自治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努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坚守绿色担当，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依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用好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稳步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增进民生福祉，拓宽生态富民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保护与增加群众收入有机结合，大力实施生态惠民工程，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切实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秉持开放包容，深化区域合作共赢，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等平台，深化全方位绿色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的环喜马拉雅生态圈。王军正指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在涵养亚洲主要河流水源、维护区域气候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

0: 亚绿色发展共同体，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生态安全共同体，秉持尊重多样、平等互鉴、开放包容、传承创新的文明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文明互鉴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协同治理共同体。王军正说，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务实笃行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齐心协力并肩而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智慧和力量。在随后举行的主旨论坛上，智利众议院议员加斯穆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致辞，格桑罗布、战堆、高玉琪、洛德维、萨加尔、纽帕内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并举行高原病防治协作网启动仪式。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友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罗伯特沃克出席。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桂斌、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西藏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张洪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卓嘎、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美国、阿根廷、马尔代夫等国际友城代表、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驻华大使及蒙古、秘鲁驻华使馆代表、俄罗斯、德国、丹麦、新加坡、不丹等国专家学者代表、法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友好人士代表、中联部、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外交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代表、山西、陕西、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1: 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国家多个部委、兄弟省区市及区内各界嘉宾，同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与会嘉宾分享经验，交流思路，提出务实倡议，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更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新空间。
2: 这里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主会场，在我身后嘉宾们正陆续入场，接下来我们将全程见证这场共商发展、共赢未来的盛会。
0: 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先后致辞，立足区域合作大局，表达深化多边友好关系、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坚定意愿。
3: 中国作为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东道主，准备非常细致，接待热情周到。近年来，全球各国愈发形成共识，我们急需依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快变革行动，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地球。
4: 作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我们由衷见证近数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在彻底消除贫困、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普及、民生改善领域取得的成就， 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0: 主旨论坛环节，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议题，在公共卫生服务、跨境气候治理、

0: 篇章。文章说，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共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重要节点，呈现在世人眼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活力迸发，一派欣欣向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正转化为惠及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红利，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文章说，环喜马拉雅国家地理相连，文化相近，命运相系，在生态保护上有着高度相似的看法，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是携手同行的伙伴，在长期交流合作中，各方开放深化交流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不断凝聚，中国西藏的发展之美、和谐之美、文化之美、团结之美、生态之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加入朋友圈中。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题，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必将进一步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推动各方在生态共建、发展共享上迈出更大步伐，创造新的机遇，开辟广阔空间。文章说，世界因开放而繁荣，区域因合作而精彩，我们期待各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深化友谊，共赢未来的信心越来越足，共建共享的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共绘环喜马拉雅地区互利共赢、生态稳步向好、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的时代画卷。
1: 16号晚，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系列夜间经济主题活动在林芝工部公园热闹开场，活动集合特色市集、文艺演出、跨国交流、光影展演等丰富内容，中外嘉宾在夜色中漫步尼洋河畔，沉浸式感受林芝火热的夜间经济、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崭新的城市面貌。夕阳渐隐，暮色漫过尼洋河畔，工部公园内已经热闹起来。26个本地文创美食摊位整齐排布，林芝特色小吃、高原农特产品、藏式手工文创琳琅满目，地道的高原味道、精美的手工好物，引得往来嘉宾纷纷驻足品尝、挑选、打卡。
2: I can experience many different, many various culture in Xinjiang, and everything is very new to me, and the people are all very kind, so I recommend to visit Xinjiang.
3: It's quite nice. I mean, I can see all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is place. Very beautiful handmade incense. So I am experiencing the cultural artifacts of this place. It's really nice.And the food is also good.
4: 立足本次论坛的国际化特色活动，引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交流摊位，异域风情好物和藏地的特色文创相映成趣，搭建起了环喜马拉雅区域文化互通、经贸相融的亲民交流平台。
3: 我们今天缅甸特色展这个带来的是有碧松石，还有这些牛角用的梳子、乳制品之类的，这边是玛瑙，都是缅甸北方的特色吧。
5: I'm very enjoy, to come to here. We are thinking about all things, and we plan to some invest and do business.
1: 活动现场，林芝7县市区特色非遗体验摊位同步开放，藏文书法、工布刺绣、藏香等传统手艺可看、可学、可体验。
6: The Tibetan calligraphy, and also very special how they have the concentration in hand. It's very beautiful to see. I'm enjoying it.
7: The art, how it's made, it's really brilliant. Obviously, this is for me fantastic.
8: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真的挺不错。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不断的创新。
9: It's very vibrant. I see that people is very happy. It could be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cultural exchange.
1: 夜色渐浓，650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随着光影流转，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国际合作、边疆发展等文字造型和图案

0: 依次亮相，在天际铺展开一场璀璨浪漫的空中光影秀。篝火旁，嘉宾和当地群众载歌载舞，身着盛装的工部青年男女弹起扎念琴，唱起本地民歌，悠扬的旋律传遍整个公园。
1: I enjoy this time, this night. I bought this souvenir for Bach. This very good gift to Russia for my family.
2: 我的明信片是寄到韩国首尔，我写的是美丽的灵芝，多彩的西藏，说不完的韩中原的故事，让他们感受灵芝的夜晚的烟火气，还有西藏的美丽。
0: 16号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欢迎晚宴。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利、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和环境协调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出席，自治区领导任维致辞，徐之文、张洪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出席。任维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中央和国家部委领导表示诚挚谢意和热烈欢迎，邀请各位来宾通过此次论坛亲身感受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成果，并积极建言献策，扩大合作空间，继续携手并进，为更好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参加晚宴的还有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团、国际友好城市、国际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友好人士等代表，中央和国家部委、部分省份代表和中方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
3: 17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赵鹏分别在林芝会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官员。
4: 徐之文在会见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一行时表示，中国和斯里兰卡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树立了不同制度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当前中国西藏与斯里兰卡交往势头良好，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在双方整体合作框架下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政治互信，携手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徐志涛在会见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利克一行时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化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愿同巴方一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挖合作潜力，增进友谊，共同发展。赵鹏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以及柬埔寨、智利、吉尔吉斯斯坦、韩国、阿根廷等国官员时，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同各方深化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环喜马拉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3: 17号下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分别举行高原体育、高原绿色健康、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气候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吉尔吉斯斯坦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局长扎尔纳耶夫、埃米斯别克、中国科学院院士姜贵宾、方晓敏、智利众议院众议员埃尔南多·加里穆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惠出席，自治区副主

0: 席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分别出席相关活动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在高原体育合作圆桌会议上表示，以此次论坛为全新起点，西藏将持续拓宽对外体育交流广度、深度，深化国内外体育务实合作，以体育搭桥，促进民心相通。罗梅在高原绿色健康圆桌会议上指出，西藏已基本建成中国特色、西藏特点、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希望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互信的国际合作机制，共同构建高原地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徐志涛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上，期待专家学者们围绕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出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途径。赵鹏在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上表示，要以林之倡议、林之共识为遵循，打通气候观测数据共享渠道，深化产学研跨国协作，立足区域资源特色，打造环喜马拉雅经济带。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昌都地区能源发展成就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660万千瓦，全市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更加明显，不断补齐高海拔偏远地区电网短板，电网供电可靠性与网架韧性大幅升级，全市供电可靠率达到了99.57%，全面推行优势资源利益共享机制，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1: 聚焦“十五五”，昌都市将着力打造具有昌都特点的上下游左右联一体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从构建科学开发新格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应用、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实施清洁能源加行动、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六个方面，精准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努力在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中开启新征程，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3: 从目标任务来看，到2030年，我们计划分两步走，一是到2027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3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4000万千瓦；二是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6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8000万千瓦。同时展望到2035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建成装机规模将达到1.23亿千瓦，年发电量达2400亿千瓦时，形成藏电外送的重要门户和配置枢纽，全面建成藏东国家清洁能源基地。
1: 月悬泥阳，灯映碧波，即是烟火最远客，歌舞流光染星河。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之际，工部公园的夜晚点亮多彩文化交融的灯火。
1: 节目最后，让我们漫步泥阳夜色，感受西藏江南的人间烟火与开放胸怀。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对流云团影响，昨晚拉萨城区出现了强降雨和强雷暴天气。那未来三天呢，我区中东部以及南部一带依然会有降雨天气，期间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山南、林芝和昌都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中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那曲中部、东部和拉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东部、山南、林芝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北部、那曲东部、拉萨、日喀则北部、西部以及

0: 阿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上述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呢会有所上升，其中涅拉木、康马、浪卡子、措纳、察与墨脱以及索县和巴切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阴天，12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阴天，10到22度。港巴中雨转小雨，7到14度。萨嘎阵雨转多云，7到20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琼姐中雨转小雨，7到18度。贡嘎中雨转小雨，12到18度。巴野区中雨转阵雨，15到24度。墨脱大雨转中雨，20到28度。朗县中雨转阵雨，15到28度。卡若区小雨转阴天，12到25度。芒康中雨转小雨，10到17度。江达中雨转阴天，10到21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6到17度。尼玛多云，8到18度。索县阴转多云，8到21度。噶尔晴转多云，11到27度。普兰多云转阵雨，9到25度。措请阴转小雨，4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4: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5: 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绘画是一种无声的艺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纪实战争组图。该图卷描绘了清军与西北准噶尔部回部叛乱势力的一场军事较量。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之作，除了它的艺术成就之外，更在于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次战事的胜利，使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终获解决。从此以后，西藏、青海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清朝一度达到了清建立以来的最大版图。

元1757年，对于清中央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757年，乾隆皇帝终于彻底消灭了清帝国自定鼎中原以来最大的强敌准噶尔汗国。大清与准噶尔近70年的战争落下帷幕。同一年，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乾隆皇帝又面临着另外一场考验。此时布达拉宫刚刚成为西藏权力的运转中心，这座红山之巅的庞大建筑群看似稳固，却随着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圆寂，面临着权力失控的风险。之前噶伦擅权的阴影还挥之不去，乾隆帝深知政教大权不可再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乾隆采纳了张家国师的建议，决定提高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的地位，封他诺门汗的称号，正式将布达拉宫政教的一切事务交付给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掌办。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阿旺降白德勒嘉措成为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个握有政教大权的

0: 政护图可图。在达赖喇嘛空缺和年幼时期，代理达赖喇嘛一切事务。当时清廷称之为掌办商圣事务，这在后来形成了一项制度，就是摄政制度。
1: 摄政制度呢，最早产生1757年，这一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就面临着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怎么延续的问题。
0: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藏传佛教格鲁派采用由噶玛噶举派创立的活佛转世传承方式来解决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达赖喇嘛圆寂后，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学经、受戒，直到18岁亲政，中间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若无人主持西藏政教事务，就会形成权力真空。
2: 摄政制度等于是从这个西藏地方层面，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怕出现一个权力真空，所以专门设了一个摄政制度啊，就是来维持这个西藏地方的社会安定。我们说清代管理西藏地方的这一块，一个是从中央层面，我们专门设了这个驻藏大臣制度，代表中央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另外呢，就是从西藏地方的角度，实际上这个摄政制度这一块呢，是从西藏内部我们所产生的一种西藏地方政权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是等于是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央，一个西藏地方，等于能够保证西藏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安定的这个局面。
3: 历史上呢，一共产生的正式摄政大概是有13位，那么包括代理摄政呢有15位。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代行达赖喇嘛执行政教权力。那无论是他起着这个宗教首领的作用也好，代替达赖喇嘛执行这个宗教首领的这个职责，或者是行使行政职责也好，同时也必须是执行清朝中央政府的政令。
0: 摄政主持政教事务的权力，在达赖喇嘛成年之后，并获得皇帝谕令、亲政圣旨之时，即转交给达赖喇嘛。摄政仍可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教事务。
1: 摄政担任了、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教职权的时候，不想放弃这个制度，或者他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政教势力，同时也对达赖喇嘛本身又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的影响，甚至有人怀疑，就是西藏地方上层的内斗，包括9到12世达赖喇嘛，就是很小就圆寂，有些人认为这是政教斗争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摄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中，我们可见这样一张图，用形象的图画向人们表达出芸芸众生的生命轮回。它代表了藏传佛教对生命和人生最基本的看法。在较早的时候，这张生死流转图使得生命轮回的概念得以清晰呈现。然而，活佛的转世早已超出了六道轮回的概念，它来自于佛的三身说。13世纪末，根据佛的化身说，延伸出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3: 政教结合的势力，要想进一步巩固或者是扩大自己。

0: 你的势力范围，他要希望呢寻找一个呢有威望、有权威，那么能统领这个政教势力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首领来出现，或者是宗教首领的出现，希望出现这样一个首领，这样就为这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呢提供了一个社会基础。
1: 我们要明白，活佛转世创造者强调的是活佛转世制度方面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佛教的灵魂不昧说、六道轮回说、因果不续说、菩萨九度说，这些都巧妙利用起来成为活佛转世的一个理论依据。
2: 以及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僧人噶玛巴西，16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使得这一制度更为普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至今已有700多年。这项制度最早发源于距离布达拉宫60公里之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楚布寺。
0: 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首先在噶玛噶举这个教派产生和形成了。那么当时噶玛噶举教派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叫噶玛巴西，后来到楚布寺学经。在1240年的时候呢，他担任了楚布寺的主持。那么最后呢，他想要他提振自己的教派士气，感觉到呢，在自己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要出一种创新的办法。那么在1283年的时候呢，噶玛巴西在楚布寺圆寂。那么他的弟子五加末忍钦贝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后来找到了在西藏日喀则吉隆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让兄多杰，把他请到了楚布寺，这样就形成了活佛转世系统。
1: 当藏传佛教的某一个宗教首领或者活佛圆寂以后，他的追随者或者寺庙在各地的行善儿当中寻访人顶一个他的转世灵童，然后引请至寺庙加以坐创，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他加以培养和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的经济和宗教上的这个地位。
2: 在清代各涉藏地区及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在蒙藏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活佛转世的管理成为清中央治理蒙藏的重要内容。
0: 有文字可考的这个记载呢，历史上呢，藏传佛教领域呢，就是一共形成了55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那么在五省区，也就是说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地方呢，这个藏传佛教领域呢，一共是有48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
2: 据史料记载，到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有148位。到清末增至160位。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39个主要活佛转世系统。
3: 活佛在转世的时候，他的转世不仅涉及到这个教权的一个更续，更涉及到与西藏地方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政府去治理西藏、稳定边疆的这样一个大事。
2: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立即派三世张家呼图克图进藏，代表

清廷主持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当时的寻访按照惯例先要通过吹钟降神、指示转世灵童出生的方向等。张家国师为了确保转世灵童的威信，请六十班禅预言哪位灵童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六十班禅认为后藏托布加拉日港出生的男孩才是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真身。乾隆二十七年，葬礼七月九日，布达拉宫白宫的东大殿，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在此坐床。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清朝政府正式册封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的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历史上，乾隆皇帝曾先后三次册封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这件玉印和玉册是乾隆四十八年第三次册封所赐。玉印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镌刻着达赖喇嘛封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当时要求将这枚玉宝供奉于普陀宗城之庙永镇法门。这套玉册共八片，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镌刻了对八世达赖喇嘛的赞颂和勉励之词。

花是佛的象征。176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写下了永莲初帝四个字，委托达赖喇嘛的进京贡使米纳堪布等带回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收到这幅字后，找了西藏当地最好的工匠和画师制作框架，复制墨宝。这张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至今仍珍藏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酣畅雍容的笔锋间洋溢着盛世天子的文墨神采。永莲初帝的牌匾至今仍悬挂在布达拉宫西大殿西侧正中央宝座上方。牌匾上的金色龙纹彰显了中央王朝的威仪。直到今天，来到布达拉宫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牌匾看到大清盛世的气韵。八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清朝国力臻于全盛，西藏地方政局稳定，政通人和，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此时的布达拉宫，八世达赖喇嘛新换了皮鼓，挂上了新的帷幔。

0: 将原来的寝宫之一改建成供奉九尊长寿佛像的四巴拉康殿，以示避灾祈寿，故名为无量寿佛殿。南侧设有巴士达赖喇嘛法台宝座。 巴士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与中原往来频繁。西藏地方保持了三四十年的平静。这种局面的出现，得益于乾隆16年颁布《卓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以来，清廷行之有效的治藏举措。 然而，在这种繁荣盛世掩盖之下的危机，却慢慢降临。30多年的和平安宁，在1788年的一天被打破了。库尔喀人入侵西藏。 库尔喀现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其疆土与西藏相连，曾经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在清朝时期，素与西藏地方有边贸往来。这个库尔喀实际上它是从18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它统一了尼泊尔这个库尔喀部落。
1: 那么他这个势力得到了这个壮大，那么他的这个扩张野心也开始膨胀。
2: 在一段时间呢，由于在经贸上，比如说是食盐的交易啊、茶叶的交易啊，包括铸造银币啊等等吧，双方有一些摩擦或者说有一些隔阂。
0: 乾隆53年，库尔喀突然来袭，攻击基隆，之后攻陷聂拉木、定日等地。
2: 已经卸任5年多的噶伦公班抵达，向驻藏大臣匆忙呈报。收到这个库尔喀入侵的消息呢，当时就让这个理藩院侍郎巴中来处理这件事情，说答应是给这个库尔喀赔偿银两，然后把这些地方呢赎回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啊！看起来是把这个事情的平息了，但实际上也为此后呢埋下了这个隐患。
0: 巴中等人呢，为了这个邀功请赏呢，就答应每年给这个库尔喀这个1000锭银两，这样的话呢，换取呢库尔喀退军，一共是为期3年。清朝官员巴中等人贪功邀赏，私自允许西藏地方每年给库尔喀赔偿银两，以换取库尔喀退兵，为期3年。 这也为后来库尔喀人第2次入侵西藏埋下了重大隐患。公元1779年，60班禅进京朝觐，为乾隆皇帝祝贺70大寿。班禅在京期间。 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隆重接待，清廷拨巨资仿造扎什伦布寺的样式，在承德建成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行宫。然而，60班禅却不幸在北京感染了天花，并在北京圆寂。 公元1781年，60班禅的法体由清政府官员及他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等送回扎什伦布寺，与这支庞大的队伍一起带回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0: 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引起了六十班禅另外一个哥哥，就是第十世下马班活佛的这个关注。那么他认为，在这个分配六十班禅的遗物过程中呢，这个种巴胡特克图呢分配不公，他就勾结库尔卡人呢，最后洗劫扎什的母死。
1: 公元1791年，库尔喀人又到西藏索要赔银，一众诉求遭到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七月，在六世班禅的哥哥红茂细活佛却珠加措的怂恿下，库尔喀人再次入侵西藏。库尔喀先后占领了聂拉木、季龙等地。九月，直接攻入班禅的驻息地扎什伦布寺，兵不血刃就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将寺内金银佛像、供器、佛塔上镶嵌的珍珠、珊瑚、宝石等都尽数掠去，就连乾隆皇帝赐给六世班禅的金册也未能幸免，下落不明。千里之外传来的消息触怒了乾隆皇帝。据古籍记载，1791年十月，已经80岁的乾隆降旨，朕灵谕56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两京川，拓地开疆，远剿西入版图，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久立之方，若任小丑清零，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教外妖魔不加踏伐。公元1791年，乾隆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灵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兵17000余人，大军浩浩荡荡进藏反击。得令后的福康安徒步急行军入藏，横穿喜马拉雅山脉讨伐库尔喀军。乾隆57年闰四月，福康安亲率大军出发，一败库尔喀军于擦木，二败敌寇于季龙，毙俘库尔喀兵数千，屡战屡胜，七战七捷，将入侵的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境。深入库尔喀境700余里，直逼加德满都，库尔喀王请求投降，答应一切条件，将抢去的扎什伦布寺金银宝物全部归还，并请求纳贡臣服。
2: 10000多人的部队，这个在清朝这一次来说应该是比较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战役，乾隆皇帝专门任命和珅的弟弟和林，让他来负责押送粮草。
3: 在这个福康安的率领下呢，很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吉隆，然后一直打到今天的离杨布啊，就是加德满都啊这个不远的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可以说大获全胜。这一战呢，让库尔喀人呢彻底折服啊，也让清朝与这个库尔喀的边境呢，此后维持了好几十年的和平啊局面。
1: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乾隆58年1793年征库尔喀济公碑建成，将清军羽林虎步耀戈挺于霜雪的军威记录下来。库尔喀之战后，乾隆皇帝彻查战因，

0: 顿励志，发现西藏地方的诸多问题。由于六世班禅的兄弟噶玛噶举派红茂西活佛却诸嘉措，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以招致外敌入侵，激起了乾隆皇帝的震惊与愤怒。乾隆认为他实为此案罪魁，对却诸嘉措给予抄没寺产并不准转世的严厉惩罚，并勒令他寺庙中的所有僧众改姓格鲁派。噶玛噶举教派的红茂系自此断绝。同时，乾隆皇帝也发现西藏活佛转世有作弊行为，无章可循，问题很大。
1: 那个乾隆皇帝在驱除库尔喀之后呢，在这个研究这个活佛转世制度存在的弊端方面，就发现了六世班禅家族呢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活佛转世。那么一个是六世班禅本人，那么一个是他的哥哥，就是扎什伦布寺的中巴虎陀图，另外一个呢就是噶玛噶举的红茂系，就是十世下马巴活佛。另外他还有一个侄女，当时是多吉帕姆，就这个女活佛。所以乾隆皇帝啊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同时呢，巴士达赖喇嘛呢又是班禅的一个侄子。就这样的话，这一个大家族里头出现了这么多这个重要的大活佛，肯定是徇私舞弊的一种结果。
2: 这种现象在当时比较普遍，比如说是这达赖喇嘛家族、班禅额尔德尼家族，甚至哲布东当巴家族，他们有的呢就是出自一个家庭的好几个活佛，这在当时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0: 活佛转世的混乱状况，通过一场血的教训，被乾隆皇帝洞察。西藏先前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时，都是由拉姆吹中等降神指认。然而，拉姆吹中等往往暗箱操作，任意妄指，从而形成族属阴亚、地相传习的现象。
1: 那么根据这个乾隆皇帝前前后后的观察呢，这是认为这个必须要清除这种不良现象，那么所以呢他通过这些事情来研究呢，决定采取金瓶撤迁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这个治理大活佛转世领域的这种腐败现象。
0: 1793年，清乾隆58年，乾隆皇帝为了规范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设立了金瓶撤迁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最终认定的绝对权威。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件艺术品，无不惊叹于它在光线的照射下发散出的至尊无上的非凡气质。这是乾隆皇帝的一件特殊定制，金奔八瓶。乾隆57年7月初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收到太监交来一件铜胎镀金烧造的古奔八壶，并接到圣旨，着照奔八壶样款，长高放大，画奔八瓶纸样，其瓶口并腰围，底足上不要连瓣花纹，另画如意云花纹样承揽。乾隆对金奔八瓶的重视，甚至到了亲自设计的程度。直到最后，乾隆又将原定镶嵌在瓶身上的红黄蓝宝石改为西藏地区喜爱的松石、蜜蜡、珊瑚、青金石，来自中原的祥云图案与藏式风格的宝石相得益彰。 既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着当时清朝宫廷的审美风格。同年九月初二，乾隆命人将其中一个制好的金瓶送往西藏，供奉在大昭寺内，主要用于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大活佛以及蒙古族地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另一个则供于雍和宫，主要用于撤定蒙古族地区以及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在如今的北京雍和宫，仍然矗立着乾隆时期的御碑亭，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喇嘛说》仍清晰可见，用汉、藏、蒙、满四种文字雕刻。喇嘛说对活佛转世制定了全新的管理制度，兹御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忽必勒汗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至瓶中，撤迁已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受益者，或略功矣。御制喇嘛说除见于雍和宫碑文外，还见于清实录、乾隆御制文集、卫藏通志等史籍，它是乾隆集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体现。乾隆五十七年，金奔巴平在御前侍卫惠伦等的护卫下抵达拉萨，巴士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和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清政府鉴于库尔喀之战中暴露出的西藏地方制度松弛、吏治腐败、内外勾结、流弊泛滥的诸多问题，指令大将军福康安在藏筹议善后章程事宜。公元一七九三年，经清朝中央政府审定后，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明确规定，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行，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第一条就涉及金瓶撤迁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次后认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异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书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诵经祈祷七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及驻藏大臣 于大昭寺

0: 释迦佛尊前，共同撤迁已定。乾隆皇帝认识到，班禅和达赖的转世是朝廷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因为他们改中外皇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新皇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活佛转世不仅是西藏宗教领域的一件大事，也关乎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大清的江山社稷。在接到皇帝关于必须实行京平撤迁的诏书后，八世达赖喇嘛下令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翻译成藏文颁布全藏，称水牛年文书，同时根据章程第一条实行京平撤迁制度的规定，向全藏颁发了水牛年文告，宣告全藏，并强调指出，从现在起依然按照旧历选定的，如果出现必将严惩。水牛年文书和水牛年文告成为西藏执行京平撤迁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书。京平撤迁制度实行后，清中央政府还以释例、则例等法律形式将其载入清会典释例、理藩院则例等法律典章中。从此京平撤迁成为清中央政府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一项重要历史定制。
1: 从这个历史传统这个来看，实行京平撤迁制度之后，要不要实行这撤迁，这是由中央政府来决断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来决定。当地方政府要请求免于京平撤迁的时候，他中央政府要经驻藏大臣在清代的时候报到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决断。那么中央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京平撤迁，他就要实行京平撤迁。中央政府那特批免于京平撤迁，就免于京平撤迁。这个决定权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
0: 除此之外，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还从法律上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限。确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使得驻藏大臣应有职权体现在行政、军事、外事、宗教、经济等方面。
2: 29条章程颁布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驻藏大臣开始统揽西藏一切权力，就是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钦定29条章程规定啊，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驻藏大臣不仅管经济、管军事、管外交，而且直接管宗教。从那以后，驻藏大臣就统揽西藏地方一切事务。
0: 此外，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收支用度由驻藏大臣审核。
3: 驻藏大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收支用度啊进行监管。比如啊，达赖喇嘛的收入，像这个信徒的供奉啊，庄园的这些个收入，还有贸易的一些税收等等，是否合法要进行监管。
1: 包括财政的审核权、训练驻军、还有边务巡防等等这些个权利，同时他还直接管理达木地方还有藏北39族地区。这样呢，就是确实是提升了驻藏大臣的权利。那以这个提升驻藏大臣的权利呢，确实是

0: 有利于中央政府呢，对于西藏地方行使主权进行更加有效的管辖和治理，在这些方面呢，确实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 军事方面，就是设立了这个常备军队制度，就是，在这个西藏地方驻军啊，达到了3000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利了对这个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这个治理。
2: 请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置专门财政金融机构，监督铸造银币，统一货币成色和折算比价，西藏地方赋税和收支归驻藏大臣稽查总和，全藏差税之增减及各地储备粮饷数目由驻藏大臣统一核定安排。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自己身穿僧装的画像委托给张家呼图克图带往拉萨，赐予达赖喇嘛。口谕云：西藏乃一方净土，朕久已神往之，但因路途遥远，无法前往。朕的圣容画像去了，就等于朕亲自到达。圣容画像送到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即在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特设佛龛，供奉乾隆皇帝画像，同时还将康熙皇帝赐予的皇帝万岁牌位供奉于乾隆画像前。康雍乾盛世的威福万方在这个空间里交汇，国家安则西藏安，在布达拉宫里有了最生动的体现。从七世达赖喇嘛起，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在每年藏历春节都按时率领摄政和噶夏僧俗官员到皇帝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朝拜，行君臣之礼。从19世纪上半叶以来，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都必须在万岁牌和乾隆皇帝像前举行金瓶撤迁，然后报中央政府批准册封后，才能升法座正式坐床。九世达赖喇嘛虽然作为特例经过嘉庆帝批准免于撤迁，降旨令其作为达赖喇嘛忽必勒汗时灵童在万岁牌前跪表谢恩，彰显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权不可逾越。
3: 历史上第10世、11世、12世达赖喇嘛是通过金瓶撤迁认定的，八世和九世班禅也是金瓶撤迁认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11世班禅大师也是通过金瓶撤迁认定的。
2: 从施行金瓶撤迁制度的1793年开始，一直到民国成立，西藏地方39个大活佛转世系统，一共认定了91位活佛。
0: 那这91位活佛，其中有76位是经过金瓶撤迁认定的，那么另外的15位呢，是经过中央政府特批免于金瓶撤迁认定的。从这个数字上来看，那么实行金瓶撤迁制度之后，那么西藏大活佛的转世主要是依靠金瓶撤迁来认定的。

0: 活佛转世制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包括转世灵童的国内寻访、认定、坐床等。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经评撤迁认定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已成为历史定制。国内寻访的历史传统也早已成为活佛转世不可更改的重要原则和制度。2007年，国家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世制度，标志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法制化管理更加规范、明晰和全面。
1: 第一点呢，就是国内寻访，就是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一定要在我国境内进行寻访。这一点呢，应该说从活佛转世诞生一直到现在一个一贯的传统。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经评撤迁，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灵童需要由经评撤迁来进行认定。第三点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批准。那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的环节里面，一直都是由中央政府的权威作为一个见证，还有作为一个它的公正性的这样一种裁判。这些呢延续到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智慧的一种凝结，成为了我们依法治理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内容。
2: 这些历史定制最重要的主要包括国内寻访原则、采取经评撤迁、中央政府批准，还有依法管理，这是重要的历史定制。那么这个历史定制呢，保证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有序传承。
0: 布达拉宫自建成以来，在此后的历史光阴中，接受过一次又一次粉饰刷新，更换幔帐，重展经幡。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被岁月雕刻，每一个瞬间都凝结成为历史。

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纵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3: 是，
4: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5: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3: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6: 宋晓，军心者，
2: 杀无赦。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我们三爷打主公，
1: 我打还得让三爷打主公。
2: 行了行了行了，
1: 不是大神，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3: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仗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得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嫂子
3: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4: 正好
0: 打平安县城就算了。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4: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5: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8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8: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5: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6: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9: 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士队马上就要来了。
6: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0: 太爷，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1: 什么戏？都可能不是什么戏？
10: 不知道。
11: 没事，现在你从四个的话都可能不能干，还能干这个呢？
10: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5花8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8路。
11: 好哈奇路，好哈奇的你，空的空荡啊，阿特木，哥那兄，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骨头啊。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晶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哎，
1: 团长，
3: 哎，和尚，
1: 站着睡会儿，太阳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4: 哦，
5: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4: 好，
1: 邢副团长。 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1: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换上短袍，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嘿，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
8: 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6: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5: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刚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来，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炸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说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这守军恐怕连个小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替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0: 团长，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1: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0: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0: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斩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吗？
0: 团长，
1: 豁出去了，干！
2: 徐队长，要给他下来了。
3: 弟兄们，就算死也投靠敌人，给西南地一个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排布他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这抽袋烟，保险关了。
1: 连长，鬼子又在烧雷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没听见？你说，
3: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4: 你说驻关的日军，
3: 别废话。
5: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枪已经派出去没有？
6: 全派出去。
7: 马上报告，不管是头俩的还是不行的，咱们都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5: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8: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9: 报告，有新情况。
5: 讲，
9: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已经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5: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9: 到。
5: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9: 我刚查过了。
5: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9: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9: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

0: 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1: 所长参谋，
2: 哟，
1: 赶快给386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这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带，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
0: 给我专炸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你。

0: 位是轻松区358-300的官王寿之。
1: 好，驴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亮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用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着他两个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0: 是，快快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着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快！别管我，准备战斗！

0: 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1: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参与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2: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鬼子不行了！
2: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

我来起个头，

团长，团长！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多油村的田埂边，风里裹着青稞的雨香，村民的歌声里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踏着地垄的节奏起舞，把千年喧舞揉进乡村日常，朝着家乡振兴的方向使劲。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青稞乡里五千年》。

0: 多油村坐落在普兰县孔雀河谷边，离千年柯家寺不远，又挨着马旁雍措、冈仁波齐这条阿里南线黄金旅游线，有着山水人文的好禀赋。早晨的村子里，炊烟刚飘上屋顶，村民们忙着喂牛扫院。达瓦四人已经揣着本子出门了。今天是宣武队的排练日。作为多游村宣武队的负责人，他心里琢磨的不只是宣武队的排练计划，还有宣武搭台旅游帮衬的初步想法。在到排练室之前，达瓦四人先去了一趟普兰县文旅局。
1: 安住刘伟，
2: 小安住。

0: 但是我的就是对，到把那些产的，你们那些面就差别工作。
1: 嗯。
0: 在那边朋友也是过来人拿去不嘞？
1: 嗯。
0: 那他接种，对他现在年龄现龄的水平的，部门的去送家送家不好使干的。
2: 他详细介绍了村里的宣武队，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以后宣武队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能和当地文旅发展结合起来。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普兰县文旅局的支持和肯定。

0: 咚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叮。
1: 阿里象雄文化节即将举办，多由村宣武队终于收到了演出邀请。达瓦自然觉得这次演出正是对接文旅前的小试牛刀，得打出样子来。所以这段时间他总组织队员加练，半点不敢松懈。宣武队的队员都是多游村的村民，平时忙着家务，侍弄田地和牲畜，这会儿也有了舞蹈演员的新身份。
2: 选家的时候，我让官选了台北的这些，他们家话七十松，上海几个松，还是了选差不多几个松。对我的新郎了，他几时候呢？路灯，我的了，几选人选路灯，哈块咱们就哪块是他几吨重的这些，我的人多，搞不那些。

0: 集体排练结束后，几位村民又抽空聚到了尼玛卓玛家。冬日农闲时节，他们空闲时间比往常多些，心里也盼着能帮着把宣武家旅游的事儿做起来，便常约在一起抓紧学习宣武。宣武节奏缓慢，层次分明，基本风格典雅稳健，优美自如。虽然动作较少，但它的韵味却较难掌握。训练过程中，从舞蹈动作到神情表达，尼玛卓玛几人边揣摩边相互指导。宣武是一种极富古韵风情且雍容华贵的表演。宣武的艺术形式融合了藏戏、舞蹈、说唱等主要的藏民族民间艺术。除了舞步韵律，想要表演好宣武，尼玛卓玛他们还有不少需要学习的地方。
1: 宣武馆中队是哪？阿比面积路当家，阿比是路当家连拉不起。他看着国，下面是的农，我让东家看着乌东大，乌东大是来路当，我让东个退缩，这那路那看难了没去的，搞来去。

0: 从歌词内容到唱腔技巧，尼玛卓玛他们一遍遍地练习着。为了更好地记住宣武的词曲，学习的时候，尼玛卓玛会以边唱边写的形式将歌词记下来。
1: 这如果他家里看过读书的不当了呢，要想了我的不管你的六节面的当面对了宣誓跟这安德杰的学姐名上边读日前的是的，这选举将你当路过，这想了我的几十万的让他真的上了能让他的去。
0: 宣为象雄语，有集体舞歌舞之意。宣武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舞者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人，在阿里地区的扎达、普兰等地已盛行了上千年。宣武每首歌舞都有独特的音律、唱词和表现形式，内容涵盖了藏民族宗教、礼仪、风俗、节庆等多方面。由于阿里各县乡之间在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各地的宣武从表演形式、特点、人数、服饰等方面各有不同。多游村宣武队表演的则是融合了普兰服饰等特点的普兰宣武。宣武的演出着装以宣服为主，宣服富丽华美，服饰复杂且昂贵，服装以袍子、披风、靴子为主，配饰、头饰则由真金白银、珠宝、玛瑙、绿松石等组合而成。为了给观众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宣服特色，多游村的妇女们不但会自己制作一些服装，还常常自己动手编织饰品。宣武要跟村里旅游结合，地道的宣服是关键。它既是展示藏民族富丽华美服饰的好载体，也能让游客直观感受到本土文化。尽管一套宣服价值不菲，最少也得万元起步，但在家人的支持下，宣武队的队员们都自费置办了宣服。有些村民还主动拿出家里珍藏的老饰品，玛瑙、绿松石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并且在能力范围内还会添些新配饰，就盼着这一身亮堂的宣服能让更多人记住多游村的宣武。今天多游村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24岁的才旺，是西藏大学的博士生，正撰写题为《普兰宣武的活台传承与多游村和美乡村建设的互构研究》的论文。为了摸清宣武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角色，他循着宣武的调子找到多游村，专门拜访宣武队负责人达瓦次仁。
2: 天使教让的都有些罗军长娘都都去送到了。
3: 是是是是，他都是我给的，你们才能好的，中国就在开下来，我的。
0: 才旺从大学起就主修音乐专业，如今把宣武与乡村建设的关联作为博士论文核心方向。他知道，要写好这篇论文，

0: 光靠文献不够，得去乡村找活材料。于是不远千里回到宣武的故乡阿里，走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跟老艺人聊传承，看村民跳宣武，就想搞清楚宣武怎么让乡村生活更美好。
1: 宣武人给车站走路，几年搞的当车站名称的，宣武的车站走路名称刚刚呢。
2: 车站的车站的车站的老早的，
1: 那是
2: 等等等等，叮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叮，我就现在当年轻时年轻时，你上了几百嘞，就是这些了。现在这些呢，他现在现在，我那是啥时光？对，我那是啥时光？叮咚的咚咚咚咚叮咚的咚咚咚咚叮咚的咚，那个过来是不是叫不出来？
1: 什么是？
0: 达瓦四人不只是宣武队负责人，还是多由村党支部书记、宣武传承人。
3: 那咱们让给给给的宣武钱给他，咱们让钱呢，他咱让钱给他，他没到送。皇帝的股东多啊，皇帝没到送，俺那个扒拉去，扒拉给扒拉，这些咱们他说没嘛，这东东给咱们的。这打算我让现在的打算在军队里开的。
0: 达瓦次人从2000年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宣武，他的心愿不只是和自己的祖辈一样，想要将这种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歌舞艺术传承下去，他更想借着这门艺术为家乡闯出条增收的路子，让日子过得更红火。但想实现这样的愿望，在当年却并非易事。
3: 那老在他选，现在当年是不让下，但他选了啊，全国二十的，今年拿下去了他，六千钱，这他选的现在他啊，其他他今年六千了，这他两百了，其他现在他其他六的哦六千米吧，提前呢六单米吧，哦提前呢他选钱呢哦差不多下去了，他过你看三米几的，你拿三米几块钱，我做现在他刚刚小点的，你拿下去了。
0: 当时能够掌握完整宣武的舞者少之又少，为了搜集整理普兰宣武，把文化的根留住，达瓦次人他们到各地拜访老艺人，为了还原最为地道的普兰宣武，他们甚至请回了一位多年前远嫁他乡的多由村老人。
3: 我的包的现在我说的罗松那边，罗松他女儿给包的现在对对现在你们就是对对的，你们教我做，我对我做种的地，对你们这些钱呢，啊，那些现在学过教，学过现在阿爹阿爹，我听了那些地，这个他我做现在这个，你不阿爹兄弟，那你们就穷的是那我做给，他不让兄弟，那你们他条件好像全部延长，我就不让你们嘛做，对你不阿爹嘛干的出去，哦，过来吧，他说你们是叫干的出去，对我做给他不让给钱呢，宣传是在早上的，早上的你们的兄弟那几百银子，你不阿兄弟几百银子的。
0: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达瓦次人他们抢救性地整理出了多由村的19首宣武，并在2017年出版成册。多由宣武自此有了标准统一的学习教材，这册子不只是宣武的课本，还成为了财旺博士论文的关键素材，更成为了多由村用宣武搭起文旅纽带，助力乡村振兴的扎实基础。此时达瓦次人的外甥女德央也来到了他家。德央是普兰县艺术团的舞蹈演员。最近县艺术团在排练一部宣武作品，他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打磨武技，盼着以后能通过艺术团的舞台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这门古老舞蹈。
4: 那你要来出去，我再麻烦你了。

回到普兰县艺术团的德央，跳起宣舞格外认真。有别于多游村原汁原味的宣舞表演，县艺术团的宣舞演出会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对舞蹈动作节奏韵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在新的时期，古老的舞蹈焕发着新的活力，而在普兰，宣舞的传承不仅于此。

0: 在阵阵沉稳有力的鼓点声中，普兰县多游村小学的学生们又迎来了最爱的非遗舞蹈课。
1: 你蹲了呀？你也蹲了呀吧？哦，那不念报了。
0: 边巴次仁是多游村小学的老师，也是非遗舞蹈社团的指导老师。
1: 他们说他说的就是这样，
2: 老家的啊，就老多的动作都帅着的，快参加，要不我们队能肯定给。
0: 今天这堂课由多游村宣武队的鼓乐手米马和他一起任教。
3: 咚叮叮叮咚叮叮，都是手中这些上出来的，我们唱个嘴。
0: 自从多游村小学开设非遗舞蹈课程后，米马和多游村宣武队的成员便轮流到学校教授学生。
3: 两年刚满多岁，两年都是大，两年的刚满多岁，两年的刚满多岁，大岁，这的刚满多岁，那都是我教出来的岁。
0: 米马正在给男生指导的舞蹈是普兰当地的噶尔舞。早在2008年，宣武和噶尔舞就分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宣武为女性所跳，噶尔舞则为男性所跳。在民间，逢年过节时，宣武和噶尔舞一起表演。先演嘎尔，然后演宣，最后嘎尔和宣一起表演，表示在吉祥中结尾。多游村小学的非遗舞蹈社团成立于2021年，目前有近40位同学参与其中。每周三节课的频率，学生们跳起宣舞、嘎尔舞来，已经有模有样。
1: 姐，姐，你说，
0: 为了教好家乡的舞蹈，边巴次仁和同事们也下了不少功夫。从看资料、学习理论知识，到琢磨如何打鼓、控制节奏，再到舞蹈中的每一个动作。只要有时间就揣摩练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村里请教宣武队的老师。
3: 你刚刚都到对的，
1: 对对，
3: 必须搞到家伙。噔噔
1: 噔，都抓紧没得。我就讲个活塞王马元杰，这今天哪个接我家伙的？
4: 民族的东西要传承，刚开始我们也有这种的一腔热血的这种冲动啊，慢引进来以后，哦，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啊，这个东西做得值了啊，就可以继续发扬下去，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更改的过程中，让学生看到的、学到的、听到的知识越广一点，思维越这个思路越快一点。
0: 学习家乡的舞蹈，不只是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是想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这是一个乡村学校最朴实本真的愿景。
4: 老大会，哎，听众们来，起来。你来读朗诵一下这一段。
5: 上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4: 鬓毛衰，鬓毛是什么？知道吗？人老了，第一个看出来是哪里啊？这个鬓发，对吧？鬓发就会从这个白发从这里鬓发开始长，对吧？非遗学两年下来以后，我非遗班的这些学生感觉一下子长大了，他们说话也好，平时的一些这个东西就感觉有了担当了。这种有了这个非遗以后，开始就去关注一些那些历史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非遗是谁发明的呀？当时给谁跳啊？都慢慢对这个文化背后的，它背后的潜在的一些历史的文化，他开始有了感兴趣了，开始想去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给选择了新北给选这个门路啊，大家讲路过一次大业绩是呗，啊，路过等就是给什么就门路啊，送去做餐的，买了送用的等等。
0: 聊起学习宣武、噶尔舞的初衷，孩子们直率又真诚。
6: 我们村里有一些老奶奶跳，然后我感觉就是有意思，然后我就报了这个舞蹈的。
7: 有民族风，跟前面学过的有点不一样，它有点那个缓慢，慢慢的跳。
8: 我爸爸也在练嘛，看起来很好练的那样子，就喜欢练了，挺难的，但喜欢。
9: 哪一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难的？
8: 那种唱歌嘛。
0: 这些即将步入初中的孩子们对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期许。近年来，虎兰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良好态势。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2亿元。在此背景下，多游村因其独特的宣武文化，被列为全县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重点村落，迎来新的机遇。村庄道路旁，一座座观景台陆续建成，让游客可以驻足欣赏田园风光与人文景观，为村庄注入更多活力。同时，县文旅局联合多游村等特色村庄，推出了一系列精美的文创产品。达瓦自人对这些产品爱不释手，他相信旅游旺季时，这些文创既能向游客生动讲述宣武的故事，也能为村民带来更多的实际收入。象雄文化节的演出邀约已至，今晚尼玛卓玛就要在狮泉河镇的舞台上表演，他一大早便忙活起来了。与此同时，次仁拉姆也在家忙碌着。

0: 的，冬天还能不忙吗？连住多的，冬天有多的。
1: 多游村距离普兰县城仅5公里，村里的宣武队员们要从这里乘车前往狮泉河镇。按照约定的集合时间，大家陆续赶到县城的候车点汇合。部分队员为了节省路上时间，已经提前拿出演出行头穿戴起来。独特的宣服自带亮眼气场，很快就成了候车点的焦点。周边群众纷纷围拢过来，惊叹与夸赞声此起彼伏。不少没见过宣服的路人更是忍不住上前凑近观摩，还拉着队员请教服饰上纹样和配饰的由来。达瓦次人有问必答，分享着宣武的点点滴滴。场面这般热闹，他心里暗喜，这恰是为日后宣武结合本村旅游开了个好头，对后续靠宣武带动家乡文旅发展的方向也多了几分信心与把握。
2: 第九届象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在开始，
1: 舞台上多游村宣武队的舞者们身着华美的传统服饰，随鼓乐边舞边歌，恬静舒缓的韵律祭祀诉说藏民族的千年过往，也在娓娓道来今日

点沉稳，五步悠长。从田埂到舞台，从村庄到校园，宣武如同一股流淌千年的湖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它连接着过往与未来，也链接着生活与梦想。在多游村，舞蹈不仅是仪式与艺术，更是他们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桥梁。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南尼尼埃、卢比库玛丽出席，王光谦、王军正致辞。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领域，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环喜马拉雅美丽家园。在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夜间经济活动中，中外嘉宾共赏西藏江南夜色与文化交融之美。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四个分论坛上，中外嘉宾聚首畅谈合作发展机遇、共惠发展蓝图。昌都市着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上下游联动清洁能源基地，成为藏电外送的重要配套枢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7月17号上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茹比库玛丽出席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致辞。王光谦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自启动以来，各方积极开展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文明互鉴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核心理念，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时代主题，充分体现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守护美好家园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王光谦指出，环喜马拉雅地区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命运与共，传统友好源远流长。中方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愿同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往来，密切政府、政党、地方等交往，凝聚命运与共的坚定共识，筑牢地区和平稳定根基，加强务实合作，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建设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打造地区繁荣进步高地，促进民心相通，延续环喜马拉雅地区人民友好交往交流传统，共同构建和衷共济的大家庭，夯实地区友好交往民意基础，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可持续生态圈，推动完善地区生态治理体系。王光谦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伟力。当前的西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来雪域高原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创环喜马拉雅地区更加美好的明天。王军正在致辞中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关心西藏发展、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合作的国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各界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始终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赋予西藏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更对全球气候稳定、水资源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深远意义。西藏自治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努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坚守绿色担当，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依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用好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稳步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增进民生福祉，拓宽生态富民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保护与增加群众收入有机结合，大力实施生态惠民工程，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切实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秉持开放包容，深化区域合作共赢，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等平台，深化全方位绿色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的环喜马拉雅生态圈。王军正指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在涵养亚洲主要河流水源、维护区域气候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立足新起点，面向新未来，我们愿与区域各国各界同仁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绿色发展共同体，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生态安全共同体，秉持尊重多样、平等互鉴、开放包容、传承创新的文明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文明互鉴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协同治理共同体。王军正说，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务实笃行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齐心协力，并肩而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智慧和力量。在随后举行的主旨论坛上，智利众议院议员加斯穆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致辞，格桑罗布、占堆、高玉琪、洛德维、萨加尔、纽帕内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并举行高原病防治协作网启动仪式。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友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惠、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罗伯特沃克出席。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桂斌、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西藏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张洪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

0: 大使及蒙古、秘鲁驻华使馆代表、俄罗斯、德国、丹麦、新加坡、不丹等国专家学者代表、法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友好人士代表、中联部、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外交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代表、山西、陕西、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1: 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国家多个部委、兄弟省区市及区内各界嘉宾，同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与会嘉宾分享经验，交流思路，提出务实倡议，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更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新空间。这里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主会场，在我身后嘉宾们正陆续入场，接下来我们将全程见证这场共商发展、共赢未来的盛会。
0: 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先后致辞，立足区域合作大局，表达深化多边友好关系、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坚定意愿。
2: 中国作为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东道主，准备非常细致，接待热情周到。近年来，全球各国愈发形成共识，我们急需依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快变革行动，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地球。
3: 作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我们由衷见证近数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在彻底消除贫困、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普及、民生改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0: 主旨论坛环节，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议题，在公共卫生服务、跨境气候治理、山地文旅产业、区域民间友好等领域深入交流，分享实践经验，共商合作路径，提出前瞻倡议。
4: The theme of our gathering, fostering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Trans-Himalayan region, resonates deeply with Sri Lanka's own development vision.
5: 环喜马拉雅地区，雪山连绵，江河奔流，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置身这片古老壮丽的高原沃土，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友好蕴藏的深厚力量。
6: China has been our iron friend, not from now, from always. In good and bad times, if there's one country that has stood by Pakistan, it has been China. China has helped us build our ports. China has helped us build our roads. China has helped us build our rail infrastructure. And today we have come together to build our humanity and our climate and our environment together.
7: I'm very happy to inform you that during the very recent and very successful visit of ou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of Bangladesh, His Excellency Tariq Rahman to China,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elevated to China-Bangladesh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8: And I'd like to particularly thank our hosts and for bringing us together around this timely and important theme, 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sharing the fruits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9: 中国一直是崇尚人跟自然和谐共存，总书记啊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联系起来。 党中央全面加强

0: 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的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 盛会为媒，合作聚力。本次论坛立足高原，面向国际，以开放姿态凝聚各方智慧，推动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论坛期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阿根廷、马尔代夫、韩国等国相关省份、城市以及国际组织签署多项友好关系、农牧科技、文旅体育等领域合作文件。依托论坛平台，中方与吉尔吉斯斯坦有关部门签署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一项项合作落地生根，一次次携手结缘，让发展共识化作触手可及的务实成果。
2: 青藏高原是气候变化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地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深度的合作，提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3: Our country, Nepal and China, we have a historic old relationship. Yeah, in this gathering, you know, we will talk each other about the sharing of our experiences. We need to have a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forum may help us to move forward.So that in future, you know, we can also share about development activ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4: Today that we want to live in peace, so all the wild nature is our life. Because tourism is a friendship that we can make friends between each other.
5: Now we already worked for the 18 years and we hope it will be continued in future. I hope this forum brings the good ideas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ature.
6: 再次让全世界目睹了我们的新时代、新西藏的新气象。我们多走出去，他们多请进来，相互多了解，我们的各项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1: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环喜马拉雅美丽家园。
7: 文章说，治河越山海，携手起新城。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齐聚雪域江南，共赴开放之约、合作之约、共赢之约，共商打造环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大计，共谋深化区域合作新篇章。文章说，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共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重要节点，呈现在世人眼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活力迸发，一派欣欣向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正转化为惠及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红利，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文章说，环喜马拉雅国家地理相连，文化相近，命运相系，在生态保护上有着高度相似的看法，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是携手同行的伙伴，在长期交流合作中，各方开放深化交流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不断凝聚，中国西藏的发展之美、和谐之美、文化之美、团结之美、生态之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加入朋友圈中。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题，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必将进一步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推动各方在生态共建、发展共享上迈出更大步伐，创造新的机遇，开辟广阔空间。文章说，世界因开放而繁荣，区域因合作而精彩。我们期待各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深化友谊、共赢未来的信心越来越足，共建共享的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共会环喜马拉雅地区互利共赢、生态稳步向好、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的时代画卷。
1: 16号晚，第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系列夜间经济主题活动在林芝工部公园热闹开场。活动集合特色市集、文艺演出、跨国交流、光影展演等丰富内容。中外嘉宾在夜色中漫步尼洋河畔，沉浸式感受林芝火热的夜间经济、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崭新的城市面貌。夕阳渐隐，暮色漫过尼洋河畔，工部公园内已经热闹起来。26个本地文创美食摊位整齐排布，林芝特色小吃、高原农特产品、藏式手工文创琳琅满目，地道的高原味道、精美的手工好物，引得往来嘉宾纷纷驻足品尝、挑选打卡。
8: I can experience many different, many various culture in Xinjiang, and everything is very new to me. And the people are all very kind, so I recommend to visit Xinjiang.
9: It's quite nice. I mean, I can see all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is place. Very beautiful handmade incense.So I am experiencing the cultural artifacts of this place. It's really nice. And the food is also good.
10: 立足本次论坛的国际化特色，活动引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交流摊位，异域风情好物和藏地的特色文创相映成趣，搭建起了环喜马拉雅区域文化互通、经贸相融的轻盈交流平台。
9: 我们今天缅甸特色展这个带来的是有碧松石，还有这些牛角用的梳子、木制品之类的。这边是玛瑙，都是缅甸北方的特色了。
11: I'm very enjoy to come to here. We are thinking about all things, and we plan to some invest and do business.
1: 活动现场，林芝7县市区特色非遗体验摊位同步开放，藏文书法、工布刺绣、藏香等传统手艺可看、可学、可体验。
12: The Tibetan calligraphy and also very special how they have the concentration in hand. It's very beautiful to see. I'm enjoying it.
13: The art, how it's made, it's really brilliant. Obviously, this is for me fantastic.
14: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真的挺不错。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不断的创新。
15: It's very vibrant. I see that people is very happy. It could be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cultural exchange.
1: 夜色渐浓，650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随着光影流转，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国际合作、边疆发展等文字造型和图案依次亮相，在天际铺展开一场璀璨浪漫的空中光影秀。篝火旁，嘉宾和当地群众载歌载舞，身着盛装的工部青年男女弹起扎念琴，唱起本地民歌，悠扬的旋律传遍整个公园。
11: I enjoy this time, this night. I bought this souvenir for me. This very good gift to Russia for my family.
16: 我的明信片是寄到韩国首尔。我写的是美丽的林芝，多彩的西藏，说不完的韩中原的故事，让他们感受林芝的夜晚的烟火气，还有西藏的美丽。
1: 16号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欢迎晚宴。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茹比库玛利、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和环境协调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出席，自治区领导任维致辞，徐之文、张洪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出席。任维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中央和国家部委领导表示诚挚谢意和热烈欢迎，邀请各位来宾通过此次论坛亲身感受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成果，并积极建言献策，扩大合作空间，继续携手并进，为更好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参加晚宴的还有柬埔寨、 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团、国际友好城市、国际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友好人士等代表，中央和国家部委、部分省份代表和中方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
17: 17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赵鹏分别在林芝会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官员。
7: 徐之文在会见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一行时表示，中国和斯里兰卡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树立了不同制度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当前，中国西藏与斯里兰卡交往势头良好，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在双方整体合作框架下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政治互信，携手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徐志涛在会见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利克一行时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化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愿同巴方一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挖合作潜力，增进友谊，共同发展。赵鹏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以及柬埔寨、智利、吉尔吉斯斯坦、韩国、阿根廷等国官员时，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同各方深化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环喜马拉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7: 17号下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分别举行高原体育、高原绿色健康、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气候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吉尔吉斯斯坦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局长扎尔纳耶夫·埃米斯别克，中国科学院院士姜贵宾、方晓敏，智利众议院众议员埃尔南多·加里穆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惠出席，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分别出席相关活动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在高原体育合作圆桌会议上表示，以此次论坛为全新起点，西藏将持续拓宽对外体育交流广度、深度，深化国内外体育务实合作，以体育搭桥促进民心相通。罗梅在高原绿色健康圆桌会议上指出，西藏已基本建成中国特色、西藏特点、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希望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互信的国际合作机制，共同构建高原地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徐志涛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上，期待专家学者们围绕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出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途径。赵鹏在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上表示，要以林芝倡议、林芝共识为遵循，打通气候观测数据共享渠道，深化产学研跨国协作，立足区域资源特色，打造环喜马拉雅经济带。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昌都地区能源发展成就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8: “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660万千瓦，全市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更加明显，不断补齐高海拔偏远地区电网短板，电网供电可靠性、 与网架韧性大幅升级，全市供电可靠率达到了99.57%，全面推行优势资源利益共享机制，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

0: 越来越凸显。
1: 聚焦十五五，昌都市将着力打造具有昌都特点的上下游左右联一体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从构建科学开发新格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应用，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实施清洁能源加行动，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六个方面，精准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努力在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中开启新征程，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2: 从目标任务来看，到2030年，我们计划分两步走，一是到2027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3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4000万千瓦；二是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6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8000万千瓦。同时展望到2035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建成装机规模将达到1.23亿千瓦，年发电量达2400亿千瓦时，形成账电外送的重要门户和配置枢纽，全面建成账东国家清洁能源基地。
1: 月悬霓阳，灯映碧波，即是烟火最远客，歌舞流光染星河。
3: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之际，工部公园的夜晚点亮多彩文化交融的灯火。
1: 节目最后，让我们漫步霓阳夜色，感受西藏江南的人间烟火与开放胸怀。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江达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建藏的渡口。后面来到港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次回港图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继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3: 你好，
4: 自己叫你把车带一带的跟我
3: 来，身体好不好？
4: 可以，体面可以。
3: 啊，坐坐啊，坐上。啊，哎呀，好久没见了。
4: 就是。
1: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4: 年龄大了。

0: 眼睛也看不清楚，
1: 知道
0: 现在老了。
2: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3: 嗯，
2: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
3: 嗯，
2: 是专门写您的。
3: 嗯，
2: 我给你读一下。
3: 嗯，
2: 你这一篇稿子，
3: 嗯，
2: 好吧。在岗头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普布次仁，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
3: 嗯，
2: 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2: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3: 嗯，
1: 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的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4: 195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1: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5: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头52师
1: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客，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头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5: 度过了整个江，然后准备迂回。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0: 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期许。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0: 金庭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他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1: 你审他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们听。
1: 哎，你去哪儿啊？再晚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2: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安助长，哎，怎么了？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
1: 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
2: 不是，我要。
3: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是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哦，回忆一下吧。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

0: 陆鹏承认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又到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
1: 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

0: 牵扯不到高启强。
1: 王帅，王帅在强中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整发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
2: 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3: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4: 好，
3: 我送你。
4: 那您慢走。
3: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
4: 嗯，
3: 不一样。好，您慢点啊。再见，再见。
5: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
1: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5: 在这方面啊，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紧，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6: 银川里派出所陆所长出事，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7: 让他们去找蒋斌啊。
6: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交了供。
7: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6: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他就是个祸害。
7: 强哥，王帅跟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8: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
7: 啊。
8: 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7: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9: 强哥，您要的东西
6: 好，趁着。
8: 你不是啊，
10: 他家里人跟你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
7: 啊，
10: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11: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6: 那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12: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11: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6: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11: 这什么呀？
13: 我这也有，
14: 我这也有一张。
15: 我这也有一张，
16: 我这也有。
11: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13: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7: 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13: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0: 能吃起的。
1: 南琴啊，你说高启强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2: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3: 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把他带到这儿来。
1: 老季，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2: 那个安全问题
1: 你来安排。
4: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
5: 哦，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4: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5: 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4: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5: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的
4: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5: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4: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来，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5: 外婆，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4: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5: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4: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5: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4: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是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
5: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4: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5: 可以啊。
4: 收费标准是什么呀？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
5: 全都免费啊？
4: 全免。
6: 为什么是三餐啊？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4: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3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

0: 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犹豫。
0: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
2: 哎，对。
3: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4: 叔叔好。
3: 哎，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吗？
4: 叔叔好。哎，叔叔好。
1: 好，
3: 经理。
1: 好，好，好，
3: 好，好吧，你去。嗯。
0: 二楼呢是中班，三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2: 哎，对对对。
0: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三楼的话，楼梯上有些摔摔踏踏不方便。
1: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0: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0: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1: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0: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正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那里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5: 好，天哪！哎呦，
0: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你啊，呢、这个合舞去啊，小心啊，下边冇住落去啊。
6: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0: 啊，你延迟过早，你还早着呢，你退休，
6: 很快很快。
0: 反正啊，您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
3: 没有，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0: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6: 你好，你好，
3: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3: 再见，再见。
1: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
0: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吧，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啊，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嗯，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做义工。我一看见老人活得特别充实，哎，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7: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0: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你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吧。哎呦，
8: 王老师想您了。
0: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7: 好。
6: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6: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0: 行，那边。哦，那边。
8: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6: 再见，再见。
0: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六个老人在一栋楼。嗯，这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是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找他找。
9: 小高来了。哎，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哦，
0: 行。
6: 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9: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0: 哎，我来修吧。嗯，我知道怎么弄。嗯，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9: 对吧？嗯，
10: 黄老师。嗯。
9: 哎，小徐，
11: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9: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
2: 走走走，
9: 哎呦，我这人身体挺好的，
5: 挺好。
10: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9: 来，坐坐，哎，坐，您坐您。
6: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10: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6: 是。
9: 哎，小高，你也坐？
11: 哎，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10: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11: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哎，
10: 正好我刚试种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
11: 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哎，看这里有茶，您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9: 对。
11: 您先，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10: 好，
11: 你们先聊。
10: 来，小齐啊，喝茶啊。嘿，
12: 来。来，您来。好，谢。
10: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12: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啊，
10: 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12: 是。
10: 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
12: 嗨，
10: 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13: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顶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
10: 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赞的。
12: 哦，哎，黄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1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12: 真的什么都没提？
10: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做一件好事儿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那八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12: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10: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12: 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10: 哎，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12: 是。
10: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12: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10: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12: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10: 哎呦， 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

0: 闲的。
1: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0: 私聊？
1: 私聊啊，畅所欲言。
0: 畅所欲言
1: 是
0: 啊，那我就多说你。
1: 好。
0: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

0: 枪案件就全来了。
1: 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2: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1: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哎，你等等啊，
0: 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1: 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3: 这么多？
1: 对，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3: 好嘞好嘞。
2: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4: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剑丹书。
5: 来，请进。小吉，这儿
6: 还有。部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4: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6: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4: 哇，
2: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4: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哎，这。
2: 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6: 组长，往范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2: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外线看到了胜利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这个月的账，老哥喝水。石磊，啊，你多高？啊，183。
1: 有人说你黑钱了，
0: 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2: 你跑什么？啊？
1: 你这人啊，那其实挺老实啊，
2: 那就是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
0: 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吗？那个账不好看。
1: 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督导组不是来了吗？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0: 刀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1: 厂子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
0: 那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我行吗？
2: 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0: 没有。
2: 开个厂子啊，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还我利息啊，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4: 黑皮，警察来了。
5: 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6: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5: 行，那一起吧。
7: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程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里边落下的毛病，他总埋种子，涉猎的挺广泛的。
0: 我练铁砂掌。

0: 别糟蹋粮食啊。
1: 我给肘子按摩呢。
0: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0: 负责人呢？
2: 我是负责人。
0: 石磊。
2: 对。
0: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2: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0: 检查一下。
2: 查吧。
0: 收一下。
3: 来，赶紧收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4: 是。
0: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3: 是。
5: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靠着，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哎，石老板，你死定了！你还有这业务啊？
0: 唐总，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1: 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照登记。
2: 科长，哎，科长，来安排一下。我们张教队长呢？
3: 来，哎哎哎，
2: 都，听到来视察来了。行，我问你点事啊。
3: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来整顿我的吧？
2: 就是。真的，你昨天在那个东郊扫了个赌场是吧？
3: 啊。
2: 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控制。
3: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了，没有证据。
2: 你是带坏一个人啊？
3: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2: 你别乱猜了，怎么样，沈丹？
3: 叫石磊，
2: 嗯，
3: 总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他，无能马仔。
2: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3: 放了，不到一天就放了，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啊？

0: 那你为什么不跑呢？
1: 刀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呐，
0: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呐，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3: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了钱算谁的？
1: 老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怎么能往我身上算呢？真还不起啊。

0: 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那我带你做善事，好吗？是的，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1: 脂肪肝算吗？
0: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1: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吧？

我跟你说，你这身体一线点血啊，对你就好。去吧。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你好。
2: 你好。

0: 我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
1: 啊！我不放，来，走，
0: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1: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跟那个石磊，带着倩雪。行啊，完事儿给你打电话。
1: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了，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2: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奈美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3: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1: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3: 5年了，这5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10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1: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3: 那就杀了我吧。
1: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就当第三次抽血了，没血他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4: 刀哥，刀哥刀哥，有钱，
1: 哪有钱啊？
4: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1: 打电话。
4: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给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3: 我等钱救命啊。
4: 好，谢谢爸，谢谢。
1: 行了，
3: 行。
1: 来，立个字去。
5: 眼红脑了，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了，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了，氧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喽，来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眼红脑，氧气补血，滋阴壮阳。
4: 哎哥，来点红枣吧。
3: 能补血。
4: 补血啊，来点吧哥。

怎么了？没事吧，哥？哎，哥，怎么了？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
1: 哎，你别在这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3: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0: 算了，别逼他了。刚刚街上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
4: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

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啊，老师，
2: 哎，
1: 老
2: 三，
1: 久等了。
2: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1: 哎呀，还得等一等。
2: 不是，怎么还等啊？
0: 公司周转不开了。
2: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七八十家都得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2: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底呀，你有什么？
3: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2: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别着急。
3: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2: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3: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
0: 你帮帮我，行不行？
2: 你等一下啊。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4: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4: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了。没你这么贱呢，我们最少得半年期。
5: 老板，菜三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4: 不吃了，你在这聊吧。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刀哥，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4: 你吃呀。再加十个亿，
0: 刀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4: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接不起，那我走了啊。
3: 哎，刀哥。
0: 行，
4: 喝你说。
6: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7: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
4: 吓唬石老板，他坏我名声了，滚蛋！
8: 脑子不好，
4: 法治社会，哪有黑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签了吧。

我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3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 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啊？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咱俩当初说好的是1个月吧？

0: 现在3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啊，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身边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叫盖茅台，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盖茅台，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儿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啊，
4: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
5: 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4: 想吃什么，你跟小贾说啊。我觉得
5: 还得待个2-3天。
7: 干嘛呢？
8: 又是你们。
5: 哟，小刘，
9: 来来来来来，
7: 收拾东西，赶紧走。
9: 等人呢？等石老板。
7: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9: 他欠我钱。
7: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4: 你们气老爷子了？
9: 没有，
4: 没有，
9: 没有啊！
4: 你看，
9: 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7: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
9: 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5: 你们报的警是吧？
9: 我告诉你们，我过2天再来。
0: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小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10: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9: 王帅听说过，我们办的。
0: 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
2: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0: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2: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10: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11: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12: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11: 我今天啊

0: 也给你们讲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1: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2: 能揪出来吗？
1: 能，但是先再过一点时间。
3: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1: 好，
4: 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吧，还有两个酒难喝呢，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3: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4: 接个电话去了。
5: 哎，林队。啊，对。正好跟强哥在一起，
4: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5: 那个林队长，
4: 小陈的事，
5: 回去。
4: 林，
3: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了，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哎，谢谢谢谢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0: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抱歉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1: 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哪有脸呢？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速，走了。你车呢？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哎，你别把我扔在这儿！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

0: 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
1: 我没什么说的。
0: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2: 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0: 高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2: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哦，
0: 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赶紧去上班啊！
2: 那你教我啊！
0: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是。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2: 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0: 我也什么都不是。
2: 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他妈别在这儿演了。
0: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3: 但我很爱你妈。
2: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3: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一个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那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吧。
2: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哎，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
0: 那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啊，治不好。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吗？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电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了。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上。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宝宝，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的。
2: 真的假的？
3: 干什么？这是你的车吧？
2: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老陈，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2: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4: 比速度。
2: 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教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2: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你不要命了？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哎，
1: 说对了，说对了。其实，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茶给我卖了。
1: 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大姐，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
1: 确定了？
0: 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1: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2: 行，怎么协助说吧。
1: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2: 要抓人？
3: 什么任务？你们怎么样？
2: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4: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2: 干嘛呀？这么保密？
4: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1: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失去控制。
0: 今天断了他。
1: 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一来，试试抓。
5: 组长，组长，唐小龙的车经理过了。
1: 好，各单位注意，巡逻。

0: 我，双手抱头，站好。你们刀哥呢？不知道，今天没看到刀哥来。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1: 电话给我，你的呢？没电了。另一个，什么另一个？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0: 别开玩笑了，
1: 没跟你开玩笑。

0: 你们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1: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2: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

0: 给我下套是吧？唐永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
2: 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1: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电话给我。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上铐吗？
0: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师哥，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 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你，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走的走，散的散。 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别替我找借口了。
2: 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出来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擦不干净了。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下龙的犯罪事实。 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生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枪，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银魁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

多油村的田埂边，风里裹着青稞的雨香，村民的歌声里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踏着地垄的节奏起舞，把千年喧舞揉进乡村日常，朝着家乡振兴的方向使劲。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青稞乡里五千年》。

多游村坐落在普兰县孔雀河谷边，离千年柯家寺不远，又挨着马旁雍措、冈仁波齐这条阿里南线黄金旅游线，有着山水人文的好禀赋。早晨的村子里，炊烟刚飘上屋顶，村民们忙着喂牛扫院。达瓦四人已经揣着本子出门了，今天是宣武队的排练日。作为多游村宣武队的负责人，他心里琢磨的不只是宣武队的排练计划，还有宣武搭台旅游帮衬的初步想法。再到排

0: 排练室之前，达瓦四人先去了一趟普兰县文旅局。
1: 安住刘伟，
2: 嗯，小王，嘿，
1: 但是我这就是得，到把这些产品，你们拉这边就差别工作，
2: 嗯，
1: 在那边朋友也就过来人拿去不来，
2: 嗯，
1: 拿到这种，对，但现在你们现在的水平的，多么的学顺便顺便过来是干的。
0: 他详细介绍了村里的宣武队，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以后宣武队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能和当地文旅发展结合起来。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普兰县文旅局的支持和肯定。

0: 咚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叮。
1: 阿里象雄文化节即将举办，多由村宣武队终于收到了演出邀请。达瓦自然觉得这次演出正是对接文旅前的小试牛刀，得打出样子来。所以这段时间他总组织队员加练，半点不敢松懈。宣武队的队员都是多游村的村民，平时忙着家务，侍弄田地和牲畜，这会儿也有了舞蹈演员的新身份。
2: 以前家里是的，我让乖孙来填补着这些。他们家话吃了松，上海几个松，他说了选差不多几个松。对我的新郎了，他几时我那路灯，我那个几选人选路灯，好苦啊！咱们就哪话话是他几多人了这些，我那人多搞不那些。

0: 集体排练结束后，几位村民又抽空聚到了尼玛卓玛家。冬日农闲时节，他们空闲时间比往常多些，心里也盼着能帮着把宣武家旅游的事儿做起来，便常约在一起抓紧学习宣武。宣武节奏缓慢，层次分明，基本风格典雅稳健，优美自如。虽然动作较少，但它的韵味却较难掌握。训练过程中，从舞蹈动作到神情表达，尼玛卓玛几人边揣摩边相互指导。宣武是一种极富古韵风情且雍容华贵的表演。宣武的艺术形式融合了藏戏、舞蹈、说唱等主要的藏民族民间艺术。除了舞步韵律，想要表演好宣武，尼玛卓玛他们还有不少需要学习的地方。
1: 宣武馆中队是哪？那边面积路当家，那边是路当家连拉不起。他看着国，肯定是的侬，我让东家看着乌东大，乌东大是来路当，我让东个退缩，既然路那看难了没去的，搞来钱。

从歌词内容到唱腔技巧，尼玛卓玛他们一遍遍地练习着。为了更好地记住宣武的词曲，学习的时候，尼玛卓玛会以边唱边写的形式将

0: 歌词记下来。
1: 这如果他家里考官读上的破档了呢？也想了，我的不管你了，六件面的档，面的了选手跟着安德杰尔的，学着秒上边，读日前的是的。这选举将你当路过，这想了，我的几十万老人的，真的上了南浪的去。
0: 娟为向雄羽，有集体舞、歌舞之意。宣武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舞者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人，在阿里地区的扎达、普兰等地已盛行了上千年。宣武每首歌舞都有独特的音律、唱词和表现形式，内容涵盖了藏民族宗教、礼仪、风俗、节庆等多方面。由于阿里各县乡之间在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各地的宣武从表演形式、特点、人数、服饰等方面各有不同。多游村宣武队表演的则是融合了普兰服饰等特点的普兰宣武。宣武的演出着装以宣服为主，宣服富丽华美，服饰复杂且昂贵，服装以袍子、披风、靴子为主，配饰头饰则有真金白银、珠宝、玛瑙、绿松石等组合而成。为了给观众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宣服特色，多游村的妇女们不但会自己制作一些服装，还常常自己动手编织饰品。宣武要跟村里旅游结合，地道的宣服是关键。它既是展示藏民族富丽华美服饰的好载体，也能让游客直观感受到本土文化。尽管一套宣服价值不菲，最少也得万元起步，但在家人的支持下，宣武队的队员们都自费置办了宣服。有些村民还主动拿出家里珍藏的老饰品，玛瑙、绿松石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并且在能力范围内还会添些新配饰，就盼着这一身亮堂的宣服能让更多人记住多游村的宣武。今天多游村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24岁的才旺，是西藏大学的博士生，正撰写题为《普兰宣武的活台传承与多游村和美乡村建设的互构研究》的论文。为了摸清宣武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角色，他循着宣武的调子找到多游村，专门拜访宣武队负责人达瓦次仁。才旺从大学起就主修音乐专业，

0: 如今把宣武与乡村建设的关联作为博士论文核心方向。他知道要写好这篇论文，光靠文献不够，得去乡村找活材料。于是不远千里回到宣武的故乡阿里，走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跟老艺人聊传承，看村民跳宣武，就想搞清楚宣武怎么让乡村生活更美好。
1: 宣武人给车站走路，几年过等到车站名称的，宣武车站走路名称刚刚呢。
2: 车站的，老早的。
1: 那是
2: 老早的，现在叮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叮，我就现在当年轻时年龄才，你上了几百嘞，就是现在，现在现在他就是现在，我那说啥子话？对，我那说啥子？叮咚的咚咚咚咚叮咚的咚咚咚咚叮咚的咚，那个过来是叫不起来，
1: 真的是。
0: 达瓦次人不只是宣武队负责人，还是多由村党支部书记、宣武传承人。达瓦次人从2000年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宣武，他的心愿不只是和自己的祖辈一样，想要将这种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歌舞艺术传承下去。他更想借着这门艺术为家乡闯出条增收的路子，让日子过得更红火。但想实现这样的愿望，在当年却并非易事。
2: 那老师，他选现在当年是不拿下，但他选了啊，全国二十的，今年拿下，现在他啊，陆先生，这他选的现在他啊，其他是他今年是陆，现在对他两百了，其他现在他其他是陆的哦，陆新面吧，这些呢陆大面吧。哦，这些呢，他选选呢，哦，差不多选呢，他过，你看，啥米几个嘞？你拿些米几个钱？我做现在他刚刚修掉的，你拿些呢？
0: 当时能够掌握完整宣武的舞者少之又少，为了搜集整理普兰宣武，把文化的根留住，达瓦次人他们到各地拜访老艺人，为了还原最为地道的普兰宣武，他们甚至请回了一位多年前远嫁他乡的多游村老人。
2: 我的包的现在我说给他罗松那边，罗松他牛不阿拉给包的现在绝对现在你们就是对对对，你们教我子，我对我子种的地，对你们这些钱呢，啊，那些现在修过教，修过现在阿边阿边，我得了那些地，这个他阿子我现在这个，你不阿的兄弟，那你们就穷的是那阿子给，他不让兄弟，那你们他条件好像全部延长，我就不让你们嘛子，对你不阿的嘛谈的出去，哦，过来嘛，他说你们是在谈的出去，对阿子给他说不让给钱呢，宣传是在当上的，当上的你们的兄弟那几百银子，你不阿兄弟几百银子的。
0: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达瓦次人他们抢救性地整理出了多游村的19首宣武，并在2017年出版成册。多游宣武自此有了标准统一的学习教材，这册子不只是宣武的课本，还成为了财旺博士论文的关键素材，更成为了多游村用宣武搭起文旅纽带、助力乡村振兴的扎实基础。此时，达瓦次人的外甥女德央也来到了他家。德央是普兰县艺术团的舞蹈演员。最近县艺术团在排练一部宣武作品，他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打磨武技，盼着以后能通过艺术团的舞台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这门古老舞蹈。

围道普兰县艺术团的德央跳起宣舞格外认真，有别于多游村原汁原味的宣舞表演，县艺术团的宣舞演出会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对舞蹈动作节奏韵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在新的时期，古老的舞蹈焕发着新的活力，而在普兰，宣舞的传承不仅于此。

0: 在阵阵沉稳有力的鼓点声中，普兰县多油村小学的学生们又迎来了最爱的非遗舞蹈课。
1: 你蹲了呀，你也蹲了呀吧？哦，那不年包了。
0: 颠巴次人是多油村小学的老师，也是非遗舞蹈社团的指导老师。
1: 他们说他说的是啥呀？
2: 老不讲的啊，就老不把动作都拽这边的。快去讲，要不用问队能肯定给。
0: 今天这堂课由多油村宣武队的鼓乐手米马和他一起任教。
3: 咚叮叮叮咚叮叮，都是手中这些人拽的，手们唱个嘴。
0: 自从多油村小学开设非遗舞蹈课程后，米马和多油村宣武队的成员便轮流到学校教授学生。
3: 两年的岗位都是的，两年都是大，两年的岗位都是的，两年的岗位都是大人，两年的岗位都是的，都是我叫皮克来生。
0: 米马正在给男生指导的舞蹈是普兰当地的噶尔舞。早在2008年，宣舞和噶尔舞就分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宣舞为女性所跳，噶尔舞则为男性所跳。在民间，逢年过节时，宣舞和噶尔舞一起表演。先演嘎尔，然后演宣，最后嘎尔和宣一起表演，表示在吉祥中结尾。多油村小学的非遗舞蹈社团成立于2021年，目前有近40位同学参与其中。每周三节课的频率，学生们跳起宣舞、嘎尔舞来，已经有模有样。
1: 姐，姐，你说，
0: 为了教好家乡的舞蹈，边巴次人和同事们也下了不少功夫，从看资料、学习理论知识，到琢磨如何打鼓、控制节奏，再到舞蹈中的每一个动作。只要有时间就揣摩练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村里请教宣武队的老师。
3: 你刚刚都到对的，
1: 对对，
3: 必须搞到家伙。噔噔
1: 噔，都转这边的。我就讲个和三王马杨姐，你哪个结果讲我的？
4: 民族的东西要传承，刚开始我们也有这种的一腔热血的这种冲动啊，慢慢引进来以后，哦，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啊，这个东西做得值了啊，就可以。继续发扬下去，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更改的过程中，让学生看到的、学到的、听到的知识越广一点，思维越，这个思路越快一点。
0: 学习家乡的舞蹈，不只是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是想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这是一个乡村学校最朴实本真的愿景。
5: 老大会，哎，听众们来，起来。你来读朗诵一下这一段。
6: 上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5: 鬓毛衰，鬓毛是什么？你知道吗？人老了，第一个看出来是哪里啊？这个鬓发，对吧？鬓发就会从这个白发，从这里鬓发开始长，对吧？
4: 非遗学2年下来以后，我非遗班的这些学生感觉一下子长大了，

0: 他们说话也好，平时的一些这个东西就感觉有了担当了，这种有了这个非遗以后，开始就去关注一些那些历史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非遗是谁发明的呀？当时给谁跳啊？都慢慢对这个文化背后的它背后的潜在的一些历史的文化，他开始有了感兴趣了，开始想去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给选择了先别给选这个名字啊，大家讲路过一次大也结束了啊，路过等就是给什么就名字啊，送去做餐的马路送用的等等。
2: 聊起学习宣武达尔武的初衷，孩子们直率又真诚。
3: 我们这里有一些老奶奶跳，然后我感觉就是有意思，然后我就报了这个舞蹈的。
4: 有民族风，跟前面学过的有点不一样，它有点那个缓慢，慢慢的跳。
5: 我爸爸也在练嘛，看起来很好练的那样子，就喜欢练了，挺难的，但喜欢。
6: 哪一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难的？
5: 那种唱歌嘛。
2: 这些即将步入初中的孩子们对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期许。
7: 学有成，马上就要学好。
2: 近年来，普兰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良好态势。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2亿元。在此背景下，多游村因其独特的宣武文化，被列为全县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重点村落，迎来新的机遇。村庄道路旁，一座座观景台陆续建成，让游客可以驻足欣赏田园风光与人文景观，为村庄注入更多活力。同时，县文旅局联合多游村等特色村庄，推出了一系列精美的文创产品。达瓦自人对这些产品爱不释手，他相信旅游旺季时，这些文创既能向游客生动讲述宣武的故事，也能为村民带来更多的实际收入。象雄文化节的演出邀约已至，今晚尼玛卓玛就要在狮泉河镇的舞台上表演，他一大早便忙活起来了。与此同时，次仁拉姆也在家忙碌着。

0: 能不忙呢，年住多的，冬天有多的。
1: 多游村距离普兰县城仅5公里，村里的宣武队员们要从这里乘车前往狮泉河镇。按照约定的集合时间，大家陆续赶到县城的候车点汇合。部分队员为了节省路上时间，已经提前拿出演出行头穿戴起来。独特的宣服自带亮眼气场，很快就成了候车点的焦点。周边群众纷纷围拢过来，惊叹与夸赞声此起彼伏。不少没见过宣服的路人更是忍不住上前凑近观摩，还拉着队员请教服饰上纹样和配饰的由来。
2: 宣介
3: 不让你他宣传不来，哦，这宣介给他们，但是我就现在弄哦。
1: 达瓦次人有问必答，分享

0: 着鲜活的点点滴滴，场面这般热闹，他心里暗喜，这恰是为日后宣武结合本村旅游开了个好头，对后续靠宣武带动家乡文旅发展的方向也多了几分信心与把握。
1: 第九届象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在开始，
0: 舞台上多游村宣武队的舞者们身着华美的传统服饰，随鼓乐边舞边歌，恬静舒缓的韵律祭祀诉说藏民族的千年过往，也在娓娓道来今日

点沉稳，五步悠长。从田埂到舞台，从村庄到校园，圈舞如同一股流淌千年的湖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它连接着过往与未来，也链接着生活与梦想。在多游村，舞蹈不仅是仪式与艺术，更是他们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桥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到了老家，也就不报平安了。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0: 到了，咱还是报个平安吧。我们会想念小七的。
1: 沈明辉，我知道你最近在搞直播，而且成果很斐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成绩跟你的业绩成反比了。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啊，等到高考结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这样不好吗？
2: 胡老师，我们家缺钱。
1: 那你就克服一下嘛。
2: 缺钱怎么克服啊？
3: 胡老师，我会帮明辉补课的。
1: 鲁宾，这也是我叫你过来的原因。你看看，你的成绩已经跌出年级前五了。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3: 胡老师，我知道的，我会好好学习，也会尽力帮助明辉。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高考迫在眉睫了，咱能不能先把自己管好啊？你是知道咱们学校每年冲清北的就那么五六个孩子，你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呐。陆斌，
2: 胡老师，你这话说的感觉陆斌要走上什么犯罪的道路了一样。
1: 你给我闭嘴。
3: 胡老师，您是好老师，道理我都懂，但我不会听的。
1: 啊，
3: 我是复读生，但是我会跟沈明辉同进退，就算考不上大学。
1: 你沈明辉，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这话没有？难道你不受触动吗？你不想迎头赶上吗？啊，能遇到这样的女孩。那个陆斌，你回去上课吧。
3: 啊。
1: 沈明辉，你给我留下，给我坐那儿去，把试卷订正了。

0: 妈，咱们回家啊，哪儿都没有家好。
1: 是啊，回家。
2: 慢点儿，妈。

0: 哎呀，你先休息会儿啊，我去做饭。
1: 明珠，我母家对不起你。

0: 你怎么又说这个啊？还要帮忙朱姐带宝宝呢，多光荣伟大的任务。是是是是。以后咱们三个好好过。还有小辫儿呢。妈，你要按照医生给你的表格，好好做康复训练。
1: 好，
0: 千万不要偷懒。 早一天康复，我跟美琪就早一天轻松。
1: 好，
0: 美琪，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妈。我明天就回宾馆上班了，咱们俩各司其职。
1: 好。

0: 哎，赵总，
1: 哟，吓我一跳！
0: 哎，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
1: 啊，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秘书，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餐饮部一刀切，全部裁员，客房部恐怕也保不住了。你是怀孕，所以躲过一劫，至少还有最低工资可以拿嘛。哎呀，感恩吧啊！那个回家好好养养胎啊。
0: 哎，不是，那我生好之后呢？
1: 生好再说吧。
0: 你别再说呀，哺乳期一过，就轮到踩我了。
1: 明珠，我也是真没办法了。

0: 你看，是不是江景房？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可清静了，就听见水声。哎，你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1: 嗯，我们单位现在面临大面积裁员，我们家里现在那个情况，得有人挣钱，我就想来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0: 一个孕妇给另一个孕妇介绍工作，到时候产假、哺乳假一起休。但凡这个单位不是佛祖开的，都不可能这么乐善好施。
1: 哎呀，是啊，我就是想问问嘛，万一呢？
0: 行，我呢，我给你留意留意，
1: 嗯啊，
0: 看看有什么不用坐班的活。嗯，兼职做个 PPT 什么的 ，PPT 你会做吧？
1: 那我会。姐，你跟姐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事儿吵架都搬出来住了？
0: 我那个婆婆呢，非要让我 B 超查一查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就买学区房，如果是女孩就算了。
1: 啊，这
0: 我跟你讲啊，明珠，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它就是根刺，就是因为我妈重男轻女，许志东才什么屁事都找我。就是因为我外婆重男轻女，当初被送出去那个人才会是你。对不起，
1: 没事儿的，都过去了。
0: 可不知道你是真过去了还是假过去了，反正这件事情我是过不去。你说我妈我外婆是坏人吗？不是啊，他们对我们不好吗？好，我妈心心念念的想着我，想着你，我外婆真的。就硬挺着，一直不闭眼，就是为了盼你回去。可是到关键时刻呢，吃亏的是我，被放弃的是你，就因为我们俩是女孩。我搞不明白，我真的搞不明白。所以，我不管我现在肚子里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我永远都不会让娇娇有像我这样搞不明白的时候。
1: 对，不能生气。

0: 你怀着呢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呀？
1: 我那小佛店驴子绕了大半个城，接上了陈村。你不是催我吗？我就换了一个快车，够快了。什么情况？

0: 我想了，过来帮我劝劝他。叫我俩有啥用啊？我姐听我的。他肯定不听你的。但是咱们可以一边一个，嫁也给他嫁走，还有碧晨呢。上手吧。上手吧。哎，
1: 我们单位现在给我发最低工资，也不知道医保还挣不正常交。肯定交。你是孕妇，你最大。突然有了一种特权阶层的感觉。
0: 姐夫，姐，哎，志夏，姐夫，
2: 明珠也在呢。
0: 哎，志夏，跟我们回家吧。组团来的，干什么呀？我这儿没有打折的鸡蛋。
2: 姐，我们组团来接你回家的，说要大着肚子呢，就别闹了。
0: 许志东，你哪头的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说我闹什么了？我闹谁了？我请你来的。
2: 你看，怎么跟你姐说话呢？
0: 他闹谁了？闹什么了？他请你来的呀？姐，你就看在娇娇的面子上，给姐夫个机会嘛。姐，跟姐夫回家吧，要是有人来接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回家嘛，娇娇可想你了，想你想的都瘦了。我不是拿孩子说事儿啊，这个家没有你不行。
1: 没你不行，对，绑架吗？
0: 起家。我怀的又不是皇太子。
1: 明珠，一起吃饭，让你姐夫请客。
0: 你要不去就没必要吃这顿饭。
1: 我真的不去了。
0: 那行，那个。
1: 志栋，哎，你开我车送明珠回去。
2: 行，
1: 啊，我们不用，我坐公交很方便的。
2: 没事，让他送你。我俩溜达着就行，节能减排嘛。
1: 你不当主任就是最大的节能减排。哎，你就让许志栋送你，他马上搬到前湖去了，赶紧使用一下他。
0: 啊？
2: 姐，你知道这事儿吗？
1: 妈打电话来控诉了。
2: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要跟张浩离婚，他立马把电话给挂了。
0: 你说，走了，明珠，走吧，明珠姐。哎，
1: 玉成，你也有点显怀了，最近胃口可好了，
0: 是吧？
1: 妈，你看医生说要这样，一个手往外，一个手往里，这样。对，一个手往外，那个手往里。 好，两只手一起。哎，对，就这样吗？对。没事吧？

0: 汤，煮了点烂面条，趁热吃啊。
1: 好，
2: 姐，
0: 哎，我也想要一碗，我最近胃不太舒服，也想吃面条。
1: 有你的，
0: 那你先吃，吃吧。怎么了？
2: 一股肉腥味。
0: 不，
2: 估计明珠姐忘记放葱姜了。
0: 你给她说一声。你自己跟她说嘛。
2: 哎呦，我不要，你跟她说。
0: 洪美琪，你怕过谁呀？明珠啊，
1: 哎，
0: 你是不是忘了放葱和姜啊？
2: 哎，我放了呀。

0: 放了。
1: 放了。
2: 呀，路边，今天一个人啊？明辉呢？他那视频你看了吗？
3: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哦。
2: 我跟你说，他这种啊，以后说不定成个大骗犯。
4: 这么多饭堵不住你的嘴。
3: 干嘛？说他你生气啊？
2: 干嘛？不想让人知道是不是？
5: 沈明辉，那个视频你们看了没有？
3: 啊！搞钱不务正业啊！哎，你们说他是不是财迷心窍啊？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哎，
2: 信不信我打你？
6: 你干嘛？打你还娘们的呀？你是不是男人？
0: 你怎么一般见识？你打不过他。
6: 我不敢打你哥，我还打不过他。
7: 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自尊心要不要了啊？马上要高考了，考不好怎么办？你得像他一样的高中读五年啊！
8: 行行，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7: 处理什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8: 喂喂，小波爸爸，小波，哎，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相信学校，相信学校。
9: 老师，对不起，
8: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要不这样，你去找那个范小波服务软，他家长这边我们再安抚安抚。
9: 我不道歉，他活该。
8: 你没听见刚人小波爸爸说什么？人要开除你，
9: 开除就开除呗。啊？
8: 嗯，你脑子坏掉了，马上就要高考了。
9: 人生又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
8: 可是你这条路马上要走到头了呀，你再狠狠心咬咬牙，你就把它走完了。
9: 我狠过心咬过牙了，我三模成绩还不如二模呢。我妈把我摁在南州中学读书都五年了。胡老师，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你摸着良心讲，我是不是读书的料呢？
8: 沈明辉，你要有信心，你就是还没开窍，知道吗？
0: 胡刚，你能不能不要昧着良心说胡话啊？沈明辉他还没开窍，你看不出来啊？他做局呢，他把你都算进去了。啊？
8: 哦，沈明辉，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打架求开除呢？
0: 说啊，
8: 关你什么事？哎呦！我你
7: 啥？开除了？
9: 早就不想上了，这不挺好的吗，爸？
8: 沈明辉，你找死啊！你怎么就哎呀，你爸爸气死你就不舒服是不是？爸！
7: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时候打他有啥用？
8: 不怪我，都是我坏的。
9: 妈，不上学我也能干别的。
7: 你还挺光荣是吧？去给我找个绳去。
8: 你就在家里挨他一天，你就心里不舒服啥的。
7: 完蛋玩意儿，你就是。
8: 你这没事吗？去医院吗？
7: 我都不敢动了。
10: 你给我，我拿得了。
11: 没事。

后悔什么？跟着老婆总不是没有错的。

0: 来，我喂你啊。爸妈
1: 哟，回来了。
0: 爸，你这手怎么了？啊，这怎么这样了？
2: 你弟弟生气，自己这砸到你嘴上。
0: 哎，去没去医院啊？
2: 没事没事，应该没事吧。
0: 明辉呢？上学去了。
2: 上什么学呀？今天死活
1: 都叫不动，不去，谁劝都不行。
3: 谁劝都不行，你们就是惯着他吧。给红包，你这
1: 哎要吃什么儿子？
3: 啊，就惯吗？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成大爷了。
4: 你不惯呀、啊？啊，闺女给红包就是惯了。上次我叫你去打他，你那个动过一个手指头没有？啊，今天看你出事了，你来埋我来了。
2: 别说了，
1: 我就琢磨咱们一起去学校求求行呗。
3: 要去你们去啊。我不去。
0: 明辉都20多岁了，还在上高中。就算这次学校不开除他，那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办？明年还接着上高六？
1: 你说，好歹他得拿个文凭是吧？要将来咋整？
0: 明辉就是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他都行。
2: 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学习这块料。咱们也没必要一年又一年的耗在那个同学吧。
1: 不是他进来吧，他学习有进步的，就是成绩都上去了，就是这次第三次那个模拟考试没考好。
3: 这还是第三次，哪次考好了啊？你就说补课吧，你我做多少东西给人家啊，不都是为了他吗？
0: 大家想开点儿，这上大学又不是小孩打疫苗，每个人都得来一针。那明辉不上大学，他就完蛋了，那他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2: 他想自己挣钱，自食其力，那不也挺好的吗？
0: 只要好好活着，怎么都行。
1: 我闺女，年年轻的你是不是这个 ICU 门口待久了？怎么？说话跟看破红尘似的。
3: 看你净打岔呢，闺女在这想主意呢。什么 ICU？
0: 反正我已经表过态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不甘心，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跟老师求情。
1: 行，
3: 我不去啊，要去你们去。

0: 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明珠啊，我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1: 爸，妈，在南州中学读了五年书了，你们觉得我丢人，觉得自己更丢人，我也想给你们争口气，我努力学，认真的学，真的好好学了，但我就学不好了，就不是读书的料，我想去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在学校卖大牌，在网上做直播，你们都是看见的吗？我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养活好自己，养活好你们。明辉长大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自己做决定。
2: 明辉啊，这些课本吗我给你整理出来了啊，你回去没事翻一翻，这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谢谢胡老师。
2: 对不起啊胡老师，你能保重点。
1: 没事胡老师，又不是你的错。想开一点儿，我又还要喝你和丹妮姐的喜酒呢。
3: 喝你个头啊。走了啊。哎，
4: 陈明辉，吴学一，快来！
3: 再去打一场吧，姐陪你。
1: 不打了，走吧。
5: 陈明辉，你终于不用念高六了。
3: 你再掉一点儿。
6: 陈明辉，
4: 放小过他吧。
6: 你不会以为打完我儿子就没事了吧？
4: 你想干嘛？
3: 宝宝爸爸，对不起啊，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我弟弟他现在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6: 呀，活该。
3: 明辉，我们走。
6: 哎，站住！
3: 哎，
4: 你干嘛？
3: 你想干嘛？
6: 我想干嘛？啊？欺负完我儿子，没事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完，
4: 小徒，你干嘛？
3: 你到底要干嘛？
4: 姐，
3: 我弟弟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你儿子整天在学校横行霸道，早该有人收拾他了。怎么着？你要动他是不是？你再动我弟弟一个手指头，我再跟你拼命！
6: 我，
3: 你怎么着？
6: 我告诉你，我好难，我不跟岳父斗。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啊，等着。
3: 走，有姐在不怕。
1: 姐，你还怀着孕呢，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离远点，我自己能行。
3: 我是孕妇，我怕谁？
1: 姐，以后换我保护你。
7: 还有你。
8: 同学们，光的频率由光源本身决定，光速由介质折射率决定，而波长由介质折射率和光的频率共同决定。这也是我们高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9: 真的
10: 可以的吧，
9: 轮子还收灯的呢，
10: 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吧，你忙你的去，
9: 坐成房子你得歇，来。

0: 知道吧？来给来给。没事，没事，没事。老板 ，X 七三您都换好了？
1: 换什么呀？还嫩着呢，还得说这个。还行，有那么点意思。
2: 叔叔好。嗯。阿姨好。
3: 阿姨好。陆斌来了，
2: 我找明辉。
0: 啊，找明好，明辉，
4: 那你帮我切下萝卜。我们怎么来了？
2: 这是我找了好几个高考复习班，各科的资料我整了一下，你回去好好背一下，最少能填20分。
4: 我不需要了，我想好了，我就不是学习这块料，咱俩也不是一路人。以后你好好上你的北大，我好好撸我的大牌。
2: 什么意思啊？
4: 快回去上晚自习吧，你好好复习，好好高考，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看看。

0: 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我不想再过别人替我选择的人生。
1: 世界嘈杂，
0: 不想耽误。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以后你当一个科学家。

0: 这5万是上次你借我的，3万是你爸卖摩托车的钱，一共8万，你数数。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我公公之前买过一份保险，还有他外面那个女的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分了我们一半。
1: 哦，这我不能说他高风亮节，对吧？
0: 嗨，保险的钱他也分了一部分，总之就是依法办事儿，分割了遗产。那我走了。
1: 哎，别，明珠，这些你收下，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片心。
0: 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又不是小数目，再说了，亲姐妹也得明算账吧。
1: 南溪宾馆什么情况我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我更清楚。你呀，凡事都为自己考虑一下。
0: 哎，我
1: 这钱不是白给你的。娇娇一直都没有专属的钢琴老师，我现在正式聘请沈明珠女士做娇娇的专属钢琴私教，这是预支的工钱。
0: 教钢琴可以，这是我亲外甥女，跟我提什么钱？
1: 咱们姐妹俩才真是高风亮节。

0: 你必须得清楚，那一斤五花肉至少得出八个肉丸子。哎，绞馅的方向一定得是往一个方向绞。
1: 亲家，
2: 叔叔阿姨，
1: 哎呦
0: 亲家，你这来了。
1: 哎，来了，
0: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好了。
0: 哎呀，好了，
1: 快坐。
0: 吉人自有天相。
1: 是，
0: 快坐。
3: 阿姨，哎，等会儿吃肉丸，尝尝我的手艺。
1: 好的。哎，你别忙了
0: 啊。喝茶。
1: 哎，美琪。
2: 我们是来还钱的。
4: 不是，这干什么呀？
1: 谢谢啊。
0: 这是干啥呀？
1: 谢谢。

0: 赵总，
1: 明珠，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
1: 哦，那个刚才在开会呢，可能没顾上。
0: 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我知道哺乳期一过，我这份工作就没了，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你现在回来也没有班上，现在没有岗位，而且你现在还是个孕妇啊。
0: 那怀孕又不是生病，我可以干，什么部门都可以干，什么活也都可以干。
1: 行，你情况我知道了，我没事你先请示一下，好不好？啊，先这样。
0: 赵总，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啊？我真的是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钱。
1: 明珠，我跟你说实话，现在咱们宾馆全都是老职工，效率差，负担重。你之前做的那个主题婚宴效果确实是不错，但是那个现在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我可以继续做，把量做上去。
1: 餐厅装修太老，电线老化，三天两头短路，天花板都快掉下来了。

0: 都是安全隐患，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了，那咱们挣的还不如赔的多呢。那我也可以去其他部门，我有会计证，我可以做财务。
1: 朱，现在全都在降本增效，你说哪愿意收留你这么个孕妇？
0: 你再干不了几天，你就该休产假了。那我怀孕怎么了？每个人不都是妈妈生的吗？ 怎么我一怀孕，所有人都不待见我？

0: 怎么来了？哎，我来送点东西。
1: 嘘嘘，小点声，小点声声。
0: 哎，我来，我来，来来，我回去，回去，
1: 你去坐坐坐。
0: 咋了？
1: 是
0: 明珠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啊？不是，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哎呀，
0: 来，
2: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闺女家，我来之前还给你打报告。
1: 来，坐坐坐，
0: 来，来坐吧。你干嘛？
2: 没事吧？
0: 没事。哎，你别忙，我牵着我自己
1: 来，
0: 快坐。
2: 没事，你让我哭哭来吧，他多锻炼对他恢复有好处。
0: 来，
2: 行啊，不错呀。哎呀，
1: 我恢复得很好，我每天锻炼。
0: 哦。
1: 明珠和美琪也照顾得好。
0: 哎，美琪呢？
1: 去医院给我拿药了。
0: 哦，
1: 喝水。
0: 好。
1: 哎呦，等着，明辉包的海鲜粥。
2: 啊，是吗？
0: 我给你盛点。啊。
1: 明辉啊，真是个好孩子啊。
0: 是。
1: 以前啊，都是我不对。
0: 说这话干嘛？过去的事儿了，再说那一家人。明辉以前也不懂事儿，口气也作，现在能独当一面了。
1: 嗯，闻着好香啊。
0: 嗯，
1: 煮了挺久的。
0: 嗯，
1: 慢点喝。
0: 啊，好好好。
1: 来，明珠，你先喝。
2: 妈，你先喝。
0: 哎，你先喝，你先喝，我给他盛。
2: 真
3: 好
2: 喝，
3: 妈。
1: 哦，
3: 喏喏喏，给你们买了水果，记得吃啊。
1: 这冻走嘞。
3: 妈，您说的这话再配上您这个表情啊，不知道的以为我弟弟怎么了呢。许之东跟碧晨人家是双宿双飞去了好吗？哎呦，我的大丫头。哎，我
4: 老妈的开心过来。
3: 是
1: 哦，这馄饨啊，一会儿你带走一份，啊，再给你妹妹送一份哦。哎，对，你妹妹最近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1: 啊？怎么不怎么样啊？
3: 自己挺着大肚子，家里一个中风的老婆婆，还有一个不工作的小姑子，

0: 屁股站，您说怎么样？水深火热呀。
1: 不是不是，你帮啊，帮忙啊，帮帮他呀。那水货妈呢，在干嘛呀？不帮
0: 妈，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什么叫水货妈呀？啊，
1: 我
0: 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把明珠养大的，也是人家忙前忙后的在帮明珠过难关，怎么到您嘴里成水货了？到底谁是水货，谁是正品啊？
1: 你这话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是不知道你妹妹的情况，我知道以后怎么样，我是不是出钱出力？那个大镯子不是我给买的吗？
0: 妈，知道您对明珠好，感情再好，您这叫弥补，对吧？就您嘴里这个水货的妈，人家才是真正的付出，那是二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好吗？
1: 徐芷夏，看你的胳膊肘子向外拐。啊，你不是不晓得呀，你外婆把孩子送人，我是不知道的呀。你不能有个事情出来这样刺激我的呀。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啊？她就是诈骗犯，她就是强盗，她把我孩子抱走了，她就跑路了。
0: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有什么话咱们心平气和的说，不可以吗？我在家，我跟张浩的架都吵不完，我不想跑这儿来跟您吵架。明珠辛苦，我不辛苦啊，我不是您亲生的吗？
1: 哦，好了好了，你，哎呀，妈，那丫头，妈，那是你跑来跟我吵架嘞？
0: 对不起，我错了。妈，我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咱们不要再旧事重提了。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谁是正品谁是水货，都不管了，过去了，好吧？现在就是有钱有时间有精力，都不管有什么，去帮帮明珠。明珠很辛苦的，说不定过段时间连工作都没有了。
1: 啊！
2: 早啊，赵总。
3: 明珠，我都跟你说了没办法了，你怎么又来了？
2: 这是刚出锅的金陵大肉包，可好吃了，你尝尝。我排了好长时间队才买到的。
3: 你现在啊，别说是给我金陵大肉包了，你就是给我人肉叉烧包啊，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岗位。
2: 你肯定有办法。你再帮我想想吧，我怎么才能留下来？
3: 怎么都留不下来？
2: 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没有。啊，除非啊，你要真有本事，把我们宾馆的整个餐饮部全都承包下来。你要是真做得好啊，挣的可比打工强得多。
2: 承包需要什么条件？
3: 年付30万，还得预付。怎么样，30万有吗？
2: 我连3万都没有。
3: 所以啊，你好好在家歇着就行了，一个女孩子家的何苦呢？我出去一下啊。啊，谢谢你的包子啊，正好没吃早饭，你自己坐着啊。
4: 妈，这可是我 get 的新技能，你知道吗？就这套流程，你去一次康复院得280呢。
5: 哎呦，那我可赚了。
4: 那是呀。
5: 美琪啊，妈连累你们了。
4: 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呀。
5: 是是是，我努力。你看我这一个。
4: 天天给你按，我回来了。
5: 来，明珠回来了，可以可以歇会儿。
4: 哎，怎么样啊，姐？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好消息。南西宾馆的餐饮部能交给我承包
5: 哦，
4: 但是一年需要30万，确实不切实际。明珠姐逗我们开心呢，
6: 我来了。
5: 哦，去呀，欢迎。
4: 不是，你怎么又过来了？这三年不能离人。
7: 这话说的，你爸不是人，你弟不是人。我今天菜市场，我看见有一个特别新鲜的这个走地鸡，我想过来给你们炖一炖。
5: 哎呀，亲家，谢谢啊！
7: 谢什么？你一个个老弱病残，都得吃好点儿，早点恢复。
5: 哎，好，好，好，谢谢了。
7: 妈，你放哪儿？
1: 不是你，
7: 我来弄。
1: 你别，
7: 不是我来弄。

0: 你净给我添乱，你去休息。哎，你帮不上什么忙，快！
1: 亲家，哎，辛苦你了。又说这话，你要怕我辛苦，赶紧早点恢复好了，回头我教你，你来做。
2: 我不学。
1: 什么？还是你炖的好喝。
0: 来。哎呀，
2: 到了吧？
0: 到了。
1: 哎呀，我什么时候走过这么长的路啊？哎，
0: 小伙子，你把门给我开开。
3: 阿姨，您找谁呀？啊，我找沈明珠，我是他妈。
2: 我是他爸。啊？几个妈呀，这是？
0: 哎呀，
1: 你别管几个妈，我是他亲妈。把门给我开开。
0: 亲家，
1: 哎，一会儿剁鸡的时候你小心一点，我们家那个刀啊不怎么好用，别剁着手了。
0: 行吧，我去。
3: 点外卖来了，没有？叔叔阿姨，你们，啊，我们来看明珠。快进来，明珠姐，好，请。哎，楼下还让保安刷的卡。
0: 明珠，
3: 哎呦，不行，咱们来了，姐，我们换个鞋，
0: 我们换，
3: 我们，
0: 啊，这个是我婆婆。
3: 啊，
0: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哎呀。
3: 不好意思，我这个脚，你们不用站起来，你坐。
0: 你们请坐，明珠，没事，倒水。哎，哎呦，哎，
3: 那个，
0: 啊，
3: 妹子，你也在呢，你好呀，
4: 我好个屁，
0: 好，屁好，那是因为底气足。对，
5: 是你越好，屁越响。哎，
3: 对对对对，
0: 嗯，
3: 行了，那个妹子，你别忙活了，我来吧。
4: 行，
0: 好好好，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你先别动呢，不是，你来干什么？你来，
3: 不是，您那鸡呀是整的，我这个正好买的时候，妈，我让人超市给剁了。
5: 我这是走地鸡，
3: 我这也是走地鸡。
0: 哎，那个，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来。
3: 哎，不用不用，明珠。
0: 你歇着吧，听听你婆婆的，你快去快去。那个，妹子啊，你看你平时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今天你歇歇，我来，您享享福，我伺候伺候你们。把这个给我吧，围着。哎，好，谢谢。亲家，亲家，来来坐这儿。
4: 尝，哎，来来，
0: 别弄饭愣了。哎，该拿出来，拿出来。哎呦，哪有？怎么买那么多菜？对呀，就来给你送菜的呀，你知道吧？
4: 给你补身子的。
0: 对，补上身子。
4: 来，
0: 这么
4: 激动，激动啥？
0: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
4: 哎，行，你看，
0: 大了吧？啊，是啊，一看就是个男孩，
4: 肯定是个男孩。
0: 对对对，
4: 多好，
0: 对对对，
4: 都一样。

0: 我看你挺好的，
1: 嗯，不好，都好，
0: 好，好，好，好，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快去跟你婆婆他们那儿待着去。
2: 哎，对，你歇着，这有我们俩呢。
0: 来吧，明珠，来歇会儿，
2: 去吧，
0: 去，
2: 去吧，
0: 去。

0: 两小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亲看不见。儿的娘啊，
1: 干啥呢？这两天。

0: 来这就跟着救留声机了，没完没了的倒败了。
1: 啥留声机呀、啊？这老磁带，朱痕迹，你还记得这出戏吗？忘坟抬一个。你说也怪了，这两天我那脑袋里啊，总想着这一段，都挥之不去。
0: 人家说老了就会想过去的事儿，你这是又老又想家了呗？
1: 故土难离啊，这一晃咱俩来了南方，待了快30年。
0: 30多了，闺女都30了。
1: 哎，那天你还记得顾客点锅包肉，我说那有啥不会的，但是我做出来我怎么总觉得就不是那个味儿。
0: 整天进卤大排了，家乡的味儿都忘了呗。
1: 老婆
0: 啊，
1: 说实话，这些年啊，当初小铺可能现在这么一个大饭店了，不容易，真是挺感谢你。
0: 谢我干啥？
1: 没有你我能行吗？我再能干我这孤掌难鸣啊。
0: 拉倒吧，没你我啥都干不了。
1: 你说咱俩再难的事是吧，一商量都隔不了夜是吧。你是有时候叨叨的，那你说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话，从来没蒙过我骗过我。你说咱这个这不就是和和美美的，咱们就把这日子就过起来了。我就想咱什么时候把它交给孩子。
0: 哎呀，落叶归根的，有时候真的想回家。你说 这孩子咋整啊？
1: 孩子咋整？你担心啥？明珠帮着明辉，明辉现在能独当一面，他自己都能颠勺，能做菜，是吧？你姐姐再一过来，俩人把这饭店肯定干得比咱好。那什么，咋还哭了？
0: 老师。
1: 这是
0: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明珠。
1: 你这

0: 你妈有话要跟你说。啊，
1: 走，你坐这儿。
0: 你就坐这儿。说啥呀？嗯，说吧。累不累？不累。你妈心里一直梗了一件事儿，这有30年了。
1: 你快说吧，你别让我说了，我这笨嘴笨舌的。就是，哎，记得那天在菜市场吗？就是我跟你那个亲妈吵架那天你问过一件事，你就问有没有那个纸条。你知道从我们把你抱来那天起，我和你爸真的就没有觉得你是别人的孩子。
0: 是。
1: 就觉得你跟明辉都是我们生的。就是，纸条呢？有。我没跟你说实话。
2: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我也更不知道。都怪我，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你那个亲外婆把你送来的时候，他们生的双胞胎，他把男孩留下了，女孩呢就送了。其实那些年特别艰难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把你送回去。后来我想，他们家肯定特别重男轻女，我怕你去了。

0: 受罪。我就想等，再过段时间吧。这日子也过得太快，眨巴眼儿。你说，你这就
1: 要当妈了，
0: 自己都快当妈了，这就越往后吧，我就不敢，我就怕。你说，瞒了你这么多年，完了，他真一生气，你去找他，你就我们就真的。就失去你了，真的，就是害怕。对不起，闺女。
2: 别这么说，你们从小怎么对我，我心里没数啊。虽然是你们抱回来的，但是明辉有的我都有，明辉没有的我也有。你们对我咋样，我心里都知道。我一直拿你们当我亲爸妈，如果没有你们。我根本成为不了今天的沈明珠。
0: 实际这事儿吧，就是妈没想明白，是现在我没想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目的不就是想让你过得好吗？你这多一个妈，多一个爸去照顾你多好啊！啊，万一我们也有个病有个灾儿，哪天我们走了，你还有人照顾，是不是好事？所以
1: 你妈一说话就，谁能有病有灾？
0: 现在多大岁数还走活着呢？
2: 别这么说，
1: 明珠。其实，只要是你能过得好，谁的爱我们都能接受。
0: 对，真的越多越好。
1: 就希望你能幸福，你幸福了，我们就幸福。
2: 爸妈。你们永远都是我妈妈，
3: 你们俩跑不掉了。
0: 我今天就跟你妈说，咱们谁都不许哭，谁哭谁打断川子。你看，他就是那专子的。
1: 我是。
2: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小姑子冯美琪。
4: 赵总好。
5: 你好，你好。
2: 赵总，今天我们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餐厅的经营权。30万年付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困难，能不能改月付啊？
5: 明珠，我觉得这个……
2: 先听我把话说完。你看现在餐厅是关停的状态，宾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设备还在损耗。我们接手过来呢，先做一下简单的装修，排除一下安全隐患，那些老的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这样就盘活了呀。只要我们挣了钱，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把尾款付掉。
5: 明珠，赚钱可真没有那么简单。
2: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就算我们干几个月干不下去了，那你们也没什么损失呀。你们留下的至少是一个可以随时经营的餐厅，你说呢？
5: 你说这些都对，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里面的风险真要好好考虑考虑。
4: 赵总，我是学市场营销的，我做了一个模型，按照我们的理念来运营呢，基本上在第七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实现盈利了。这是曲线图，你看看。
5: 看起来还真是做了不少准备啊。
2: 你看，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餐厅，把我和我弟养得那么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家族企业啊。哎呀，
5: 3个月预付。不能再少了，我帮你们去跟上面争取一下吧。
2: 行，谢谢赵总啊。
5: 没事没事，
2: 以后您请客吃饭我们俩全包了。哎呀，
5: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要是真能成了，先谢过沈总了。
4: 明珠姐你真行，居然真谈下来了，
2: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谈不下来呢？预付3个月，将近7万5，然后简单装修、买材料、换设备，估计至少20万，差不多要30万了，差不多。接下来，咱们都努力搞钱吧。

0: 你没搞到钱你就来谈了？
1: 我没谈，我怎么知道要搞多少钱啊？
0: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去哪儿搞钱啊？
1: 我打算卖房。
2: 房子卖。

咱们家照变成四个人，我们不能全家人都躺在家里坐吃山空吧？如果做不好，那你就出去上班，我在家照顾老老小小，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被饿死。

0: 关做。
1: 物流的问题找物流啊，仓库的问题找仓库，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查清楚。
2: 关总，
1: 啊，
2: 有人找。
1: 谁啊？
0: 关总你好。
1: 建群妈妈。
0: 哎，你好。
1: 您怎么来？您怎么？您进里面请，你去吧。哎哎，来来来，请。
0: 谢谢你啊。
1: 哎，
0: 哎，好好。
1: 哎，请坐，请坐，请坐。
0: 打搅了。
1: 啊，没事没事。您这，哎呦，您这是？
0: 关总啊。
1: 哎，
0: 你能给我一杯温水吗？
1: 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吃点药。
1: 哎，好好。来，爷，水给您。
0: 好好好，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0: 沈小姐，您婆婆突然来我这儿，我看她身体状况不太好，啊，我就提前跟您说一声。您别着急啊，好嘞，好嘞，好。您好点了吧？
1: 哎哎哎，好，
0: 来，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我再给您加点水，来来来。 您多喝点水，谢谢。哎，没事。您这是怎么了？哎，这些之前脑出血，鬼门关走了一遭，
1: 回来了。
0: 哦，对了，那个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很牛的，啊，我可以帮您。
1: 不不不，谢谢啊，谢谢您。
0: 我恢复得很好，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自己到这儿来找。是是是，挺好的，挺好的，谢谢谢谢。那就好，那就好。关总啊，那个之前你到我家里来，我把你赶出去了，对不住啊。没事。
1: 我那时候就是心太痛了，抱歉啊。哪儿的话，丧子之痛，搁谁都受不了。关总，我之前呢，我这。
2: 不是您的好意，驳了你的面子，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您道个歉，赔个不是，对不起。您
3: 千万别这么讲了，建奇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没齿难吗？你好，是毛总吗？啊，我是许之夏。哦，
2: 徐总是吧？
3: 哎，来这边请。哎
2: 哟，你可真敬业啊！怀着孕还在忙工作，
3: 给宝宝赚奶粉钱。<笑>
2: 毛总，您看我本身就是孕妇，试用贵司的孕妇护理产品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将来就是写那个测评文章也会更有说服力。您觉得呢？
3: 哎，这个想法不错，这样吧，把你们工号的报价发给我看看。
2: 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个套餐折扣。 我好好写，一直写到生，正好是一个宣传周期。您看呢？
3: 哎，不错呀。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折扣怎么操作，我们好好谈一下。
2: 哎，好。

0: 来，邀请。哎，
1: 我就是来给你道恩。
2: 哦，
1: 那个我们美琪跟明珠啊，想把南溪宾馆的餐厅盘下来，需要一笔钱。
2: 哦，
1: 要是没有这笔钱，我们就要把房子卖了。
2: 不卖了。你需要多少钱？我马上让财务打给你。
1: 关总，我知道，我跟你开口借钱，你一定不会让我还的。
2: 走，您这是？
1: 这是欠条。
2: 不是，爷，你们不用，咱们之间
1: 不
2: 需要钱。
1: 你听我说，这笔钱我一定还。
2: 大姨，
1: 拿着，我一定还。
3: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的。
3: 啊，
1: 没事。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明珠啊，你听妈妈说，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那房子不能卖，那是建奇留给你和孩子唯一的东西，不能卖。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跟着我们受苦，不能。
2: 对，沈小姐，大姨说的对啊，这点钱对我来说没什么压力。
4: 关总，您帮得了我们一时，也帮不了我们一世。就算今天你把这钱借给我们了，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要钱的地方，装修、运营这些都得花钱，我不能每一次都来找您借吧。
1: 明珠啊，
2: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先把房子买下来，等以后你们有钱了，再把房子买回去。
4: 不，我们不能一直靠您报恩活着。妈，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们靠自己可以的。你要相信我跟美琪。
1: 相信？我相信的。
2: 沈小姐，你刚才说装修这事我黑干，这建筑材料我是老板行啊，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至少给我次机会，我承包肯定比外面划算啊。
1: 是的，谢谢。
2: 哎呦，您千万别说，千万别说，谢谢大姨啊。
5: 哎呀，你这个房子大的也太便宜了吧？
4: 着急卖，等着钱还债呢，也不敢挂太高。
5: 不是，你这个房子这么好，装修也用的是那么好的材料，卖出去买不回来了。
4: 不卖怎么办啊？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我婆婆的医药费现在一个月就得小2000，到处都得用钱。我现在每天做梦都在想补窟窿眼呢。而且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现在就担心买家去打听情况，嫌这房子晦气，卖不掉。哎，
5: 那你卖给我吧。你这个婚房婚装适合我，我跟胡刚大喜指日可待了。
4: 不是你不嫌这个房子晦气啊？
5: 嗨，我嫌弃什么呀？你看我爸一向都在我的墙上挂十好几年了，我爸不照样活蹦乱跳的，梅开二度后继有人。咱们老人家不讲究这些。你不要太感动啊，你给我算便宜点，把零头抹掉，我反正就是你们老冯家永远的接盘侠。不吃了，吃点儿。
4: 吃。
6: 关总啊，
2: 哎，
6: 我都没想到你这对我还这么专业。
2: 哎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叔叔啊。
6: 我不是客气，我就来学习学习。你这现代装修这些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懂。
2: 您放心。

0: 我们会尽心尽力的。哎，关总，哎呦，哎，你怎么不来了？我这不来学习学习吗？你这现在装修，我这跟关总好好学。
1: 陈叔，关总，哎，你好，
2: 关总，我们这次重新装修，水电是正正宗。好，那咱们电线啊，就用4平的，啊，质量好，用的时间久。啊，
1: 我觉得。
3: 厨房大功率用4.0的吧，但前厅2.5就可以吧，这样比较省钱。美琪，你现在终于知道省钱了。是。娇娇，妈妈。嘿，
1: 沈老师，不好意思啊。啊，
3: 没事没事，娇娇妈妈来了啊。
1: 谢谢谢谢，拜拜
3: 拜拜。
1: 等急了吧，娇？
4: 不急。
1: 你今天数学考得好不好？
4: 不好。娜娜，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1: 考得不好还吃什么呀？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 行了，来不及做饭了，去你爸单位补钢吧。啊，
4: 得嘞。
1: 安全带啊。
5: 点的都是娇娇爱吃的菜呀，嗯，
4: 爸爸最好，
5: 爸爸当然是最好。
1: 告诉你爸，你数学考了多少分？看你爸还能这么爱你吗？
5: 不听不听不听，就不爱听这个，咱先吃饭啊。
4: 就是，
1: 你就惯着他吧你。
5: 哎，小吴，啊，那个社招的 PPT 我晚上加班做行吗？现在就行。
1: 哎，不能吃完饭吗？
5: 那个，我女儿来了，我想陪她吃会儿饭，10分钟之后行吗？那行，我现在过来。
1: 什么 PPT？ 即兴 PPT 啊？
5: 其实这个社招的 PPT 下周才用，但是那个小吴，新官上任3把火，要拿我立威呢。
1: 杀你儆猴！
5: 什么就杀我儆？我是什么呀我？行，你快吃吧啊！娇娇多吃点啊！
4: 好的。
6: 爸爸去工作了。
5: 快吃吧。
1: 你不吃点再走。
5: 不好意思。

0: 怎么才到啊？
1: 下班高峰，电梯难等，十分钟等不了吗？就这么着急？
0: 对。
2: 张浩，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3: 小吴，无主任。
1: 吴主任 ，CTO 呢是技术兼管理总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年龄宽限到40岁？
0: 40岁，我们集团是养老院。
1: 40岁怎么就是养老院了呢？我眼看着也40岁了呀。
4: 对，就因为你也40了，所以证明这40岁人根本就不能用，全是负面情绪，没事就迟到，我怎么管理？
1: 不是，吴主任，我建议您有时候适可而止，好吧？
4: 别拿老资格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
1: 那你吃哪一套啊？你要干什么呀？我是柿子吗？你老捏我干什么呀？
4: 张浩，你不服你当主任呢？你有那本事吗？
5: 爸爸，
1: 娇娇，你怎么来了？啊？
5: 妈妈让我给你送饭。
1: 啊，哎，行，我知道，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5: 爸爸，你是最棒的。
2: 爸爸当然知道啊。
6: 闺女啊，嗯，想清楚了，真的卖房吗？
7: 妈，房已经卖了。大妮接的盘，啊，
6: 这怎么这么快呀？嗯。

0: 你卖了房，你想好那你住哪儿啊？
1: 我们出去租个房。
0: 那怎么行啊？你们大人能受得了这个罪，将来孩子也跟着遭罪。
1: 哎，没事的妈，租房挺好的，你放心啊。
0: 你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我跟你爸商量好了，你要真把房卖出去，我们说了就都搬过来住吧。
1: 都搬过来住，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嘛！不是，那不是折腾你跟我爸呢吗？再说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那你来我往的，指不定哪句话就闹不愉快，这绝对不行。
0: 你婆婆那人，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以后她要真是太惹我了，我就跟你学。就当他在唱歌就行了呗。
1: 那不行，
0: 这孩子怎么能这样？你过来，过来，过来，进来。这什么情况？
2: 你弟弟知道你要卖房子，就把这收拾出来。
1: 不是，他住这儿怎么住啊？这肯定不行。
0: 好与懂事有为，当姐姐给他点机会啊，就这么定了啊。啊什么？赶紧继续吃饭去，快点。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南尼尼埃、如比库玛丽出席，王光谦、王军正致辞。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领域，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环喜马拉雅美丽家园。在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夜间经济活动中，中外嘉宾共赏西藏江南夜色与文化交融之美。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四个分论坛上，中外嘉宾聚首畅谈合作发展机遇、共惠发展蓝图。昌都市着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上下游联动清洁能源基地，成为藏电外送的重要配套枢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7月17号上午，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出席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致辞。王光谦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自启动以来，各方积极开展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文明互鉴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核心理念，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时代主题，充分体现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守护美好家园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王光谦指出，环喜马拉雅地区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命运与共，传统友好源远流长。中方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愿同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往来，密切政府、政党、地方等交往，凝聚命运与共的坚定共识，筑牢地区和平稳定根基。加强务实合作，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建设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打造地区繁荣进步高地。促进民心相通，延续环喜马拉雅地区人民友好交往交流传统，共同构建和衷共济的大家庭，夯实地区友好交往民意基础，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可持续生态圈，推动完善地区生态治理体系。王光谦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伟力。当前的西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来雪域高原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创环喜马拉雅地区更加美好的明天。王军正在致辞中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关心西藏发展、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合作的国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各界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西藏是中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始终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

制，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赋予西藏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更对全球气候稳定、水资源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深远意义。西藏自治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努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坚守绿色担当，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依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用好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稳步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增进民生福祉，拓宽生态富民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保护与增加群众收入有机结合，大力实施生态惠民工程，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切实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秉持开放包容，深化区域合作共赢，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等平台，深化全方位绿色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的环喜马拉雅生态圈。王军正指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在涵养亚洲主要河流水源、维护区域气候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立足新起点，面向新未来，我们愿与区域各国各界同仁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绿色发展共同体，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生态安全共同体，秉持尊重多样、平等互鉴、开放包容、传承创新的文明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文明互鉴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协同治理共同体。王军正说，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务实笃行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齐心协力，并肩而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智慧和力量。在随后举行的主旨论坛上，智利众议院议员加斯穆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致辞，格桑罗布、战堆、高玉琪、洛德维、萨加尔、纽帕内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并举行高原病防治协作网启动仪式。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友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罗伯特·沃克出席。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桂斌、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西藏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张

0: 洪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卓嘎、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美国、阿根廷、马尔代夫等国际友城代表，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驻华大使及蒙古、秘鲁驻华使馆代表，俄罗斯、德国、丹麦、新加坡、不丹等国专家学者代表，法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友好人士代表，中联部、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外交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代表，山西、陕西、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1: 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国家多个部委、兄弟省区市及区内各界嘉宾，同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共谋国际合作，共襄发展盛举。与会嘉宾分享经验，交流思路，提出务实倡议，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更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新空间。这里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主会场，在我身后嘉宾们正陆续入场，接下来我们将全程见证这场共商发展、共赢未来的盛会。
0: 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先后致辞，立足区域合作大局，表达深化多边友好关系、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坚定意愿。
2: 中国作为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东道主，准备非常细致，接待热情周到。近年来，全球各国愈发形成共识，我们急需依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快变革行动，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地球。
3: 作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我们由衷见证近数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在彻底消除贫困、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普及、民生改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0: 主旨论坛环节，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议题，在公共卫生服务、跨境气候治理、山地文旅产业、区域民间友好等领域深入交流，分享实践经验，共商合作路径，提出前瞻倡议。
4: The theme of our gathering, fostering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Trans-Himalayan region, resonates deeply with Sri Lanka's own development vision.
5: 环喜马拉雅地区，雪山连绵，江河奔流，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置身这片古老壮丽的高原沃土，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友好蕴藏的深厚力量。
6: China has been our iron friend, not from now, from always.In good and bad times, if there's one country that has stood by Pakistan, it has been China. China has helped us build our ports. China has helped us build our roads. China has helped us build our rail infrastructure. And today we have come together to build our humanity and our climate and our environment together.
7: I'm very happy to inform you that during the very recentAnd very successful visit of ou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of Bangladesh, His Excellency Tariq Rahman to China,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elevated to China-Bangladesh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8: And I'd like to particularly thank our hosts and for bringing us together around this timely and important theme, promoting harmony,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sharing the fruits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

0: 面子。中国一直是冲向人跟自然和谐共生。总书记啊，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联系起来。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的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 盛会为媒，合作聚力。本次论坛立足高原，面向国际，以开放姿态凝聚各方智慧，推动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论坛期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阿根廷、马尔代夫、韩国等国相关省份、城市以及国际组织签署多项友好关系、农牧科技、文旅体育等领域合作文件。依托论坛平台，中方与吉尔吉斯斯坦有关部门签署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一项项合作落地生根，一次次携手结缘，让发展共识化作触手可及的务实成果。
2: 青藏高原是气候变化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地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深度的合作，提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3: Our country, Nepal and China, we have a historic old relationship. Yeah, in this gathering, you know, we will talk each other about the sharing of our experiences. You know? We need to have a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forum may help us to move forward.So that in future, you know, we can also share about development activ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4: Today that we want to live in peace, so all the wild nature is our life. Because tourism is a friendship that we can make friends between each other.
5: Now we already worked for the 18 years, and we hope it will be continued in future. I hope this forum brings the good ideas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ature.
6: 再次让全世界目睹了我们的新时代、新西藏的新气象。我们多走出去，他们多请进来，相互多了解，我们的各项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1: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环喜马拉雅美丽家园。
7: 文章说，治河越山海，携手起新城。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齐聚雪域江南，共赴开放之约、合作之约、共赢之约，共商打造环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大计，共谋深化区域合作新篇章。文章说，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共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重要节点，呈现在世人眼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活力迸发，一派欣欣向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正转化为惠及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红利，为全球高寒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西藏力量。文章说，环喜马拉雅国家地理相连，文化相近，命运相系，在生态保护上有着高度相似的看法，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是携手同行的伙伴，在长期交流合作中，各方开放深化交流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不断凝聚，中国西藏的发展之美、和谐之美、文化之美、团结之美、生态之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加入朋友圈中。本届论坛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题，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必将进一步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推动各方在生态共建、发展共享上迈出更大步伐，创造新的机遇，开辟广阔空间。文章说，世界因开放而繁荣，区域因合作而精彩。我们期待各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深化友谊、共赢未来的信心越来越足，共建共享的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共绘环喜马拉雅地区互利共赢、生态稳步向好、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的时代。

0: 画卷。
1: 十六号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系列夜间经济主题活动在林芝工部公园热闹开场。活动集合特色市集、文艺演出、跨国交流、光影展演等丰富内容。中外嘉宾在夜色中漫步尼洋河畔，沉浸式感受林芝火热的夜间经济、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崭新的城市面貌。夕阳渐隐，暮色漫过尼洋河畔，工部公园内已经热闹起来。26个本地文创美食摊位整齐排布，林芝特色小吃、高原农特产品、藏式手工文创琳琅满目，地道的高原味道、精美的手工好物，引得往来嘉宾纷纷驻足品尝、挑选打卡。
2: I can experience many different, many various culture in Xinjiang, and everything is very new to me. And the people are all very kind, so I recommend to visit Xinjiang.
3: It's quite nice. I mean, I can see all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is place. Very beautiful handmade incense.So I am experiencing the cultural artifacts of this place. It's really nice. And the food is also good.
4: 立足本次论坛的国际化特色，活动引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交流摊位，异域风情好物和藏地的特色文创相映成趣，搭建起了环喜马拉雅区域文化互通、经贸相融的亲民交流平台。
3: 我们今天缅甸特色展这个带来的是有碧松石，还有这些牛角用的梳子、木制品之类的。这边是玛瑙，都是缅甸北方的特色了。
5: I'm very enjoy, to come to here. We are thinking about all things, and we plan.Do some invest and do business.
1: 活动现场，林芝7县市区特色非遗体验摊位同步开放，藏文书法、工布刺绣、藏香等传统手艺可看、可学、可体验。
6: The Tibetan calligraphy and also very special how they have the concentration in hand. It's very beautiful to see. I'm enjoying it.
7: The art, how it's made, it's really brilliant. Obviously, this is for me fantastic.
8: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真的挺不错，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不断的创新。
9: It's very vibrant. I see that people is very happy. It could be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cultural exchange.
1: 夜色渐浓，650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随着光影流转，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国际合作、边疆发展等文字造型和图案依次亮相，在天际铺展开一场璀璨浪漫的空中光影秀。篝火旁，嘉宾和当地群众载歌载舞，身着盛装的工部青年男女弹起扎念琴，唱起本地民歌，悠扬的旋律传遍整个公园。
5: I enjoy this time, this night. I bought this souvenir for Ba. This very good gift to Russia for my family.
10: 我的明信片是寄到韩国首尔。我写的是美丽的林芝，多彩的西藏，说不完的韩中原的故事，让他们感受林芝的夜晚的烟火气，还有西藏的美丽。
1: 16号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欢迎晚宴。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利、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和环境协调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出席，自治区领导任维致辞，徐之文、张洪波、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出席。任维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中央和国家部委领导表示诚挚谢意和热烈欢迎，邀请各位来宾通过此次论坛亲身感受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成果，并积极建言献策，扩大合作空间，继续携手并进，为更好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参加晚宴。

0: 还有柬埔寨、韩国、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团、国际友好城市、国际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友好人士等代表，中央和国家部委、部分省份代表和中方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
1: 17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赵鹏分别在林芝会见出席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官员。
2: 徐之文在会见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一行时表示，中国和斯里兰卡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树立了不同制度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当前，中国西藏与斯里兰卡交往势头良好，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在双方整体合作框架下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政治互信，携手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徐志涛在会见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利克一行时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化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愿同巴方一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挖合作潜力，增进友谊，共同发展。赵鹏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以及柬埔寨、智利、吉尔吉斯斯坦、韩国、阿根廷等国官员时，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同各方深化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环喜马拉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17号下午，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分别举行高原体育、高原绿色健康、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气候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部长穆萨迪克·马苏德·马利克，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吉尔吉斯斯坦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局长扎尔纳耶夫·埃米斯别克，中国科学院院士姜桂斌、方晓敏，智利众议院众议员埃尔南多·加里穆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出席，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罗梅、徐志涛、赵鹏分别出席相关活动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在高原体育合作圆桌会议上表示，以此次论坛为全新起点，西藏将持续拓宽对外体育交流广度深度，深化国内外体育务实合作，以体育搭桥促进民心相通。罗梅在高原绿色健康圆桌会议上指出，西藏已基本建成中国特色、西藏特点、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希望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互信的国际合作机制，共同构建高原地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徐志涛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上，期待专家学者们围绕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出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途径。赵鹏在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圆桌会议上表示，要以林芝倡议、林芝共识为遵循，打通气候观测数据共享渠道，深化产学研跨国协作，立足区域资源特色，打造环喜马拉雅经济带。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8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昌都地区能源发展成就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660万千瓦，全市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更加明显，不断补齐高海拔偏远地区电网短板，电网供电可

0: 靠性与网架韧性大幅升级，全市供电可靠率达到了99.57%，全面推行优势资源利益共享机制，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1: 聚焦十五五，昌都市将着力打造具有昌都特点的上下游左右联一体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从构建科学开发新格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应用，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实施清洁能源加行动，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六个方面，精准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努力在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中开启新征程，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2: 从目标任务来看，到2030年，我们计划分两步走，一是到2027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3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4000万千瓦；二是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年度投资达600亿元以上，已建在建装机规模超8000万千瓦。同时展望到2035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建成装机规模将达到1.23亿千瓦，年发电量达2400亿千瓦时，形成账电外送的重要门户和配置枢纽，全面建成账东国家清洁能源基地。
1: 月悬霓阳，灯映碧波，即是烟火最远客，歌舞流光染星河。
3: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之际，工部公园的夜晚点亮多彩文化交融的灯火。
1: 节目最后，让我们漫步霓阳夜色，感受西藏江南的人间烟火与开放胸怀。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齐法官，下班了。
1: 哦，我知道。
2: 齐法官，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0: 齐法官，我们都商量好了，今天吃猪脚饭，顺便陪您一起回家。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邪不压正，你们不用担心我，各回各家吧。

0: 父亲怎么样？
1: 我没事。
0: 方强呢？
1: 腹部中了一刀，但是运气好，脱离危险了。
0: 我给你放两天假，回去陪陪家人。
1: 不用，没那么夸张。我弟那边呢，我姑父和我姑妈都在看着他呢。
0: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方强没事你先等下了。他们刚才说的我听见了，别大意。
1: 你放心吧，周局还跟我说呢，说要派法警在我身边保护我。我说真的没那么夸张，我能怕他们？开什么玩笑。
0: 走吧，今天我开车送你。怎么了？有事儿？
1: 我一直在想，凶手是贾小飞，这贾小飞到底是什么人？王直参与赛车，是贾小飞拖下水的。由于一张不清不楚的欠条，导致黄春香卖掉了祖宅，然后祖宅归到了李博的名下。整件事情都是贾小飞在操作。再说到郑志向，方强说是贾小飞带人打伤了郑志向，然后再嫁祸到方强身上，因此我完全有理由可以推断，那些名贵的兰花就是贾小飞弄死的。他现在居然带着人想要我的命，方强帮我挡了一刀。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不相信是贾小飞的个人行为，他不是个神经病，是不是有人在指使他？那他的背后就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我最大限度地接近了事实的真相。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情，追光拆迁公司脱离不了干系。现在看来，启伦集团也脱不了干系。好啊，

0: 我来是有事儿问你。太心急了，喝一杯，来得及。我还要加班。那你说吧。关于你代理过的追光拆迁公司的案子，涉及到黄春香和郑之夏的，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怎么？为什么这么问？有证据表明。 贾小飞参与了这两个案子，并且用违法的手段对案件的走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贾小飞是追光拆迁公司老总李博的马仔。你想说什么？昌盛村的案子，如果与李博有关，就有可能与启伦集团有关。而你，是启丰律所的合伙人。 也是启伦集团的法律顾问，你不会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吧？麒麟跟你说的吧？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一系列的案件，有人对麒麟恨之入骨，想要他的命。你是律师，也是这个社会的法律维护者。如果你知道什么？ 我希望你告诉我真相。黄春香因为赌博导致租约解除，是你出的主意吧？
1: 你应该往前问，买卖不破租赁是谁出的主意？你承认了？楚云，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0: 我不会让我的当事人被人设计陷害。违法的事儿，居然能让你说得如此道貌岸然。你告诉我，除了这些事儿，你还做了什么？在郑之夏的案件中，你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1: 你是在审判我吗？我是律师，我的职责天然的就是保护我当事人的利益。
0: 狡辩！
1: 你是不是对我特别的失望？非常失望。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想知道吗？从跟你分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把我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再次遇见你。 我以为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
0: 打住！要是犯了法，我建议你去自首。

0: 中的你了。
1: 嗯，
2: 慢点。
1: 嗯，谢谢。

0: 你的药，谢谢啊，姐，还开这么多药，有这必要吗？
1: 做戏做全套，当然有必要。
0: 最近你演的像一点，动作慢一些，别让他看出破绽。
1: 刚才还行吧，
0: 还可以吧，
1: 有进步空间。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走的那两位女同志，她们开的什么药啊？
3: 跟你有关系吗？
2: 我就是随便问一下。
3: 保胎药跟你有关系吗？
2: 不好意思啊。

0: 到底要说什么？
1: 疯了吧！
2: 我没疯，你干的脏事要把我姐姐逼疯了。
1: 马文君，我早就警告过你，你和秦红离得远一点，你还是出轨了。我没想到啊，你跟他妹妹戴兰还好上了，你们两个还有了孩子。你要不要脸？你还是不是个人？
0: 跟踪我？
1: 我早就应该跟踪你。我知道你和秦红你们两个勾的那一刻，我就该盯紧你。之前我警告你的时候，你怎么和我说的？你说那就是你的一个普通的高中同学？呸！你个王八蛋！
3: 你来劲了吧你？给你脸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马文君，我要让全秦港的人都知道你干的那些脏事儿。
0: 好，去说，
3: 去告诉全秦港，我是个什么人？
0: 说我的时候，顺便提提你，你沈四方干的那些脏事儿、破事儿。你心里最清楚了，
3: 我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了？恒归地产的王立峰，你认识吧？格润通信的徐鑫，你认识吧？你收了人家多少钱？有个数吧？这还是我知道的。
3: 至于那些我不知道的呢？
0: 横街46号，你们家那老宅子，
3: 你敢带人进去看看吗？
0: 你们收了多少赃物？
3: 又收了多少赃款？敢让人看吗？
0: 哎，文物收藏，还是清港文物鉴定大家沈四方，
3: 要点脸吧？
0: 本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挺好。你非要管我那个闲事儿。你使不臭挑起来臭，咱们俩半斤八两，你说不着吧？
3: 管好你自己。
0: 举报你的材料
3: 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啊？你心里没数吗？你
1: 少拿这些事儿来吓唬我。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就是干过什么都不如你无耻。
0: 你才是衣冠禽兽啊。
3: 你和那两个狐狸精滚被窝的时候，你考虑过我姐姐的感受吗？
1: 这么多年她对你怎么样，你又是怎么对他的？欺负我沈四方，我怎么都能。但是你欺负我姐姐，
0: 这辈子我都不会放过你。
1: 你不放过我，你还想怎么样？
3: 我告诉你，
0: 我跟你姐的事儿，
3: 轮不着你指手画脚。
0: 真想对你姐姐好，
3: 闭上你那臭嘴，这事烂到肚子里。
0: 到最后鱼死网破，你跟你姐都受不了场。

0: 哎，七号楼在这儿。
1: 铁公鸡难得八次毛，你说请客还不去饭店，非得自己做，我就担心你说咱这么多人，他们家坐不坐得下？
2: 杨洋，你这张嘴啊，注意点啊，说话别伤人。

0: 我觉得奇了怪了，怎么好好的少君为什么突然要请客呀？
1: 进去就知道了。
2: 哎，都别拘束啊，当自己家一样敞开了吃。
3: 那厨房还好几个菜呢，这儿摆不下了，一会儿我再去拿去。
4: 今儿这一桌可都是硬锅，这回让你破费了啊。
3: 承蒙各位一直关照我，来，我以水代水，敬大家一杯。
0: 等等，今天要不说清楚为什么请客，这水我们大家哪敢喝啊。
3: 好，是这样，我呢准备正式跟各位道个别。
5: 道别？为什么呀？
3: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情况，我一个有家有口的人，成天跟你们这些年轻的没结婚的一块住宿舍，我这脸也搁不下。时间长了，我以为自己跟单身汉一样，这种生活状态就不对。人生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所以呢，今天也是刚搬过来，叫大家过来热闹热闹，给我暖暖房，这也是我们老家的风俗。
6: 中彩票了？这是你买的二手房啊？
3: 这我哪买得起啊，租的。
1: 少君，这可都是你的亲兄弟亲姐妹啊，你就别给他们卖关子了呀，说实话。
3: 是这样，在我师父的鼎力支持下，我法考过了。
1: 什么？大点声！
3: 我法考过了，过了。真的，我呢，特别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跟着你们出警，看着你们执行，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当法官，那该多好。人生嘛，总得有点梦想，万一实现了，我媳妇儿特别支持我的想法。当然了，我们家呢有点特殊情况，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在我法考前，为了不耽误我学习，他一个人在老家带孩子，等法考一结束，我立刻给他们接过来，我们一家人也算团聚了。
0: 等等，少军哥，你刚才说你家有点特殊情况，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我姑娘吧，她是星星的孩子。
7: 自闭症啊？
3: 是啊。所以呢，我必须尽快跟他们团聚。我女儿需要我，我也需要他。这次法考，我也是为了我女儿。我这个当爹的，我得给她做个表率啊。人生有梦想就得追，使劲追。等她长大了，懂事了，我得好好跟她讲讲我法考的事儿。我得跟她吹个牛啊。
1: 少君，你这不是吹牛啊，你这是真牛。副厅长。就这么干坐着呀，是不是应该代表组织表扬一下少军同志？
8: 你鼓掌啊！
9: 好的。
7: 代表组织呢，我可不敢，我就代表我自己说几句心里话。少军，我们相处的最多的是在工作的时候，虽然你话不多，但是每次出任务只要你在，我就觉得很安心。以后你当了法官，无论是在刑庭还是在民庭，你都要记住，执行二庭永远是你的家。
1: 你还要记住，我永远都是你的师父。
8: 师父，我永远都是你的徒弟。
4: 还要我吗？
3: 都在水里，敬师傅，敬大家，
4: 全体起立，以水代水，
10: 敬上。

老韩，

0: 喝点什么？
1: 秦红是怎么回事？
2: 此话从何说起啊？
1: 装糊涂是吧？我去追光开会，秦红为什么也在？
2: 这是马院长的意思。我也是不看僧面看佛面。
1: 你现在让秦红马上出去，他要是不走，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我不管了。
2: 沈处长，这是你们的家事，就别难为我了。这样，你去跟马院长好好聊聊，如果你们的意见达成一致的话，这个秦红他是走还是留，你跟马院长说了算。
1: 还在这和稀泥。今天我把话放着，怎么办你自己掂量。
3: 那我就不送了。

0: 李总，请过目。哦，这个范围内的42户居民虽然说有挺多不同意的，但是我让耀宗一个一个都敲打过了，让他们不要捣乱。您看一下，这些画勾的都是同意的，剩下那些啊，我抓紧时间让他们马上搬走。
1: 搬走？为什么要搬走啊？
0: 李总，你什么意思？人家说搬就搬啊，你知道商业中心的股份值多少钱吗？值多少钱了？自己算啊。那不搬咱就不拆了？
1: 当然要拆，为什么不拆啊？
0: 哟，李总，您这说的我是越来越糊涂了。那到底是搬还是不搬呢？
1: 该搬的时候搬，不该搬的时候就不搬。干脆啊，我给你们说明白，你一个村主任吃了亏不敢带头闹，可是呢，你有堂弟，有侄子，好多的亲戚都在这几个范围里，原本之前的股份就这么没了，你忍心看着他们就这么搬走了？
2: 那个李总，我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啊。这样，我帮你们捋一捋，
1: 原来给你们的条件，好不好？好啊，我们答应的。
2: 这不一家人吗？这不是？现在把条件收回去了，好不好？不好。
1: 不是我们干的，李总，您说怎么办？捍卫自己的权利啊！怎么捍卫？照他们要补偿，按每平米加价，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我觉得，如果要是按照每平米补的话，那最少得补1000吧。
1: 10000是吧？
0: 不是，我说1000。
1: 10000确实有点高了，8000。你刚才说8000，我觉得合理。行，我就按照这个。

0: 数字往上报。
1: 李总，
2: 哥，你这也太草率了吧？啊，
3: 你俩也没交流上啊？啊，说默认就默认了。人家李总想涨价，咱哥俩呢，一分钱好处没有啊，对不？
0: 你是不是疯了？皇上买马的钱你也敢赚是吗？李总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他是谁啊？哎，我就问你，黄老太太厉害不？
2: 厉害。
0: 走没走？
2: 走了。
0: 他现在名下的房子是谁的？
2: 李总呢？
0: 过风美男，横不横？
2: 横啊。
0: 是不是也乖乖的走了？
2: 走了。
0: 那不就完了吗？李总说拆，谁敢不拆？他说不拆，谁敢拆？
2: 哎呀，反正也难怪。那说把咱俩的股份给那女的就给那女的了，你连个屁都没放。
0: 我警告你啊，小子，那股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听见了吗？
4: 沈思凡，你可真行啊！你现在一个月要吃两罐葱油啊！你说你要来拿，你提前给我打声招呼呀！这摇葱油得40分钟呢。哎，今天就在这吃饭吧，正好吃完饭啊，这葱油也熬好了。
5: 姐，你别忙了，我现在不吃葱油了。
4: 不吃葱油了？为什么呀？怎么了？
5: 这不是怕你累着吗？再说现在那葱油商场哪儿都有卖的呀。哎呦，
4: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是谁说的？不是我亲手熬的，味儿不对。我给你熬去啊。
5: 姐，你别忙了。

0: 沈思方，出什么事儿了？
1: 姐啊，你以后能不能不对别人那么好？现在白眼狼太多了。
0: 你要是白眼狼啊，我打断你的腿。
1: 那马文俊呢？他要是白眼狼怎么办？
0: 马文俊怎么了？
1: 你们家现在谁管钱？
0: 我呀。
1: 那就好。
0: 哎，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你想急死你姐呀？
1: 马文俊外边有人吗？
0: 你说什么？
1: 那个贱女人，她已经怀上了马文俊的野种。
0: 沈思芳，我告诉你啊，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姐夫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我了解他，他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在背后说你的姐夫呀？
1: 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0: 不好意思，这孩子刚睡着。主任，您找我什么事儿？
1: 说说吧，你对拆迁什么态度？
0: 这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都了解，这孩子刚出生，老婆还没出月子呢，想搬不方便。
1: 搬不了是吧？是暂时有困难。
0: 永年啊，搬不了呢，那咱就不搬。

0: 这弄不完啊！文迪啊，是这样，现在呀，这不都实行人性化管理吗？柴田公司考虑到大家有难处，那么暂时有困难，咱就先缓一缓。你呀，踏实的住着。你媳妇这不坐月子吗？我们呐，给你带了点礼品，不成敬意啊！
1: 不是，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不是不想搬，实在是这价钱太低了。主任，您有话好好说，这让我心里没底。哎，把心放在肚子里面。你看，你们家这不是刚刚天津进口的吗？公司啊，想为你们呢多争取一些补偿款，这样以后的日子。 才能过得更红火，是吧？真能多给钱啊？给多给少，那要靠自己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要自己维护，实在认为懂吗？懂，争取，我一定争取。
2: 懂就好。哎呀，
0: 永年呐，这样我再跟你说一句啊。 这女人坐月子非常关键，可不能乱动啊！
1: 哎，
0: 着了凉，那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哎，谢谢主任，
0: 不送，
1: 谢谢啊，谢谢。哎，主任，主任，主任。

那个贱女人，她已经怀上了马文俊的野种。我亲耳听见了，护士和我说，给那个女人开的是保胎药。

0: 文俊呢？妈，这都是谁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嗨，你不用问了，你先坐。
1: 告诉我，这都是谁的东西？
0: 这些东西，他十号楼那个周阿姨，她说你们家不是着急要小孩吗？那个，她跟我说好像房子里多摆点那个小孩的那个，小孩衣服、鞋呀什么越多越好，玩具，这样主人就能早生孩子，叫招小孩儿。
1: 还有这种风俗呢，我怎么没听说过？
0: 是我也没听说过。嗨，反正，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试试呗。
1: 我懂了，谢谢你说实话，我去给您做饭去。

0: 沈婷怎么了？这是什么？
1: 这是不是真的？你今天必须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可是。
2: 马恩俊，我一直天真的以为你是爱我的，你跟那些道貌岸然、花心虚伪的男人不一样，因为你能守住你的体面和身份。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在我的心里。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妈妈，因为你们家三代单传，她就想要个孙子，可我又生不了孩子，所以她这些年对我什么态度？
3: 我都能够认识，可是生不了孩子，都不是我的错。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0: 我没有，这是哪儿来的？
1: 沈思方给的，对不对？离婚吧。
0: 沈婷，
1: 我要跟你离婚。
0: 沈婷，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四方？因为他知道你这些丑事，对不对？你怕他，对不对？
0: 我怕他。
1: 沈婷，我是觉得你太可怜了，我怕我说出实话你受不了。
0: 现在嘴里还有实话吗？
1: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和沈思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我不想再伤害你。你说吧，我不差这一刀了。
0: 你弟弟沈思方迟早会出大事儿，我希望你劝他早点收手，否则咱们俩离婚了。 你连他都指望不上，我谁也不指望。我今天就想知道一句实话，行不行？你们家那个老宅子，你好久没回去了吧？得五六年了吧？横街巷46号，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哎呀，哎，哎，哥，还有几户啊？哎哥，我有想法。
1: 你别有了，也别想了。我告诉你啊，踏踏实实跟着李总干，完了。
0: 哥，我这还没说呢呀。
1: 那你简短点。
0: 哥，之前你不让我打个样吗？
1: 啊，
0: 我也打了。我听你的话，我那个搭那200平米小尾建，我也拆了。

0: 那我这合法住房，他们是不是能多给我点补偿呢？啊，这好歹也弥补一下我自动拆除违建的成本嘛。
1: 别太贪了啊，已经补得不少了。
0: 哥，那是我贪吗？那你说这房子，那不是咱黄家的呀？再说了，我要钱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啊。你说咱大侄子现在在青岛一中，那将来肯定是要出国留学的。这我这当叔的，不得准备一份厚礼啊？我跟你说啊，这十万二十万我可拿不出手。
2: 你说啥？
0: 那我这钱上哪弄啊？不就得现在开始准备吗？哎哥，那个我私下偷偷跟李总联系了，他说这次啊，论功行赏，谁听话，谁的补偿就多。我打算立头。
1: 都已经跟李总私下联系了是吧？
0: 这不你说的吗？好好跟着李总干吧。
1: 行，以后有什么事那你俩就私下联系啊，私下跟李总联系去吧啊，不用跟我商量啊。
0: 哥，
1: 别叫我哥啊，叫李总
0: 哥。
1: 去去去去，叫啥哥去。

0: 那些东西我都看到了。今天你不把话说明白，你哪也别想去。我呢，就琢磨着，那屋子长时间也不住人，朋友有些东西想寄放在那儿。你知道，我受我爸的影响，小时候就喜欢研究文玩，就帮忙看看。
1: 再说，小文和嘟嘟也不在我身边啊，我一个人总得有东西消遣吧。那些东西值不少钱吧？
0: 都是赝品，不值钱。
1: 爸的本事我虽然没有学到家，但是有些东西我还是能分得出真假。鉴定证书我看到了，价格标签我也看到了，有的东西几万一个，有的几十万一个。 一个破陶罐子标价几十万，他那是赝品，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就这么骗你姐？马文俊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要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事的。
0: 马文俊还不脸说我呢？我这都是被他逼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姐姐，我早就防着他有一天要是把你甩了，我得保证你下半辈子衣食无。

0: 用过好日子呀。
1: 怎么样，防来防去，他马文俊果然就背着咱们在外边养女人生孩子。
0: 我得给你多准备点钱呀，要不你以后怎么办？
2: 你简直不要脸呀你！你在外面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我告诉你啊，沈思芳，如果爸爸现在还活过来，还能让你再气死一次。
0: 姐，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2: 你混蛋！你赶紧的，赶紧去自首，把那些东西都还回去，主动承认错误，也许现在还来得及。

0: 方，咱们家世代清白，你不能有辱门风。听姐的，去自首吧，就算解囚你了，啊！
1: 姐，你知道我用多努力才有今天的成绩，撑死胆大，饿死胆小。 那些东西都是我凭本事挣来的，我凭什么还回去？

0: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
1: 还能轻点儿、哎，能不能轻点儿啊？温柔点儿成吗？你别忘了，我是你救命恩人啊！
2: 诺诺，我轻点儿，轻点儿啊！对不起，我的恩人。哎，来这边请。
1: 小心，小心，小心。
2: 姑父，你轻点儿啊，他那伤口别再拉开了。
3: 累了吧？哎，坐着喝点水。坐下，
2: 姑妈。嗯，我得郑重地向你道个歉。
3: 哎，你这孩子，
2: 方强挨这一刀，是为了保护我。
3: 哎呀，他是你亲弟弟啊，这有什么可道歉的呢？他这事儿做得好，这才是我秦时雨的亲儿子。
2: 可是医生说了，这一刀再偏个一厘米，就伤到肺了。方强要真的出点什么事儿，我这连死的心都有了。
3: 哎呀，他呀命大着呢，来坐着。
4: 那个水在那儿，待会儿我叫你吃药啊。是啊，累了就躺会儿
1: 啊。行了，行了啊，行行行。
3: 当年呀、啊。你爸你妈见义勇为，你一直都觉得很光荣。哎，现在你弟弟做到了，我也觉得很光荣啊。
4: 还有你姑父呢，今后要再遇那坏人，咱们全家一起上。嗯，他要敢捅，先捅你姑父，除非把我捅漏了，再捅你姑妈。
3: 话不会好说。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最近得罪的是什么人呢？他们下手太狠了。我是觉得吧，一定得注意安全，要不然这段时间我跟你姑父下班的时候到法院门口去接一接你，陪着你一块儿咱们回家呀。
4: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反了他们了，敢动法官。
2: 哎，我求你们了，千万别这样啊，千万别去啊。我又不是幼儿园小朋友，还要家长接送啊。我是个法官，本来我应该保护好你们的。之前我说过，只要有我在，我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这次方强受了这么重的伤，其实我心里特别愧疚，但是我保证，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也一定是最后一次。咱们一家人永远都要好好的。
3: 咱一家人啊，永远都要好。

0: 还疼吗？
1: 疼。
0: 那怎么办？
1: 忍着呗。
0: 没事，关着门呢。你要疼的话，你吼两嗓子。滚！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次这刀要再扎进去半寸，我可就嗝屁了。那嘞，你可就幸福了呀，是吧？你终于能成为我妈的亲儿子了。你送给我妈的饭店啊，还包括我们家自己的房子，你就是唯一继承人了。那可惜了了，你说我这命硬啊，你说我就是死不了，哎，还是得我继承，你说气不气？
2: 你的你的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
1: 哎，你放心啊，我呢不像我爸，我没他那么小气，我继承了这个财产，分你一半。
0: 谢谢你。
1: 不客气。
3: 别磨那么秃噜皮了都。

0: 刘总，村里都在传，就剩我们这12户啊。听说法院最近要强拆啊，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那可怎么办呢？
0: 别急呀、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天来不就跟你们商量这事儿呢吗？精神传达完毕，
2: 刘总啊，这么干能行吗？
0: 皮叔啊，这利益都是大家伙的，我打头阵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啊。你说咱要了钱，那不也是大伙分吗？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支持我，咱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坚决不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那你这么干，这个黄主任知道吗？
3: 是呀。
0: 孙主任是谁呀？那是我哥啊。有些事儿吧，他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一品，你细品。再说了，那我也是拆迁公司的股东啊，我还能坑你们呢？
2: 那行。你要不搬，那我也不搬。
3: 我也不搬，我也不搬，
2: 我也不搬。
0: 你们不能光这么支持我呀！
2: 那还要我们怎么样？
0: 你们都搬我那儿住去。
4: 为什么呀？
0: 你想，这一呢，我家把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拆不掉我。他们就进不去呀、啊。这二呢，你们都到我那儿去了，咱们聚人气儿啊，人多力量大呀，显得我们团结呀。这三呢，我再给你们打个样，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寸步不让。
5: 李总，你安排我的事儿我都办妥了。那四夫都答应了，你给我准备的东西什么时候？好嘞。

0: 市里通知，昌顺村拆迁腾退案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现在仍有十几户居民拒绝搬走。市里给了期限，要求我们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按时完成任务。燕轩，你把情况介绍一下。
1: 现在带头闹事的主要是黄耀宗、皮元福、林永年等人，尤其是这个黄耀宗，他在家里拉了横幅，并且设置了木马铁丝网，封了门窗，公然拒绝搬迁，不履行甚至不承认事先已经签订好的拆迁补偿协议，要求大幅度的增加赔偿金额，拒绝搬离，有明显的暴力抗法的迹象，拆迁方申请强制执行。
0: 这个是昌盛村最难啃的骨头，暴力抗法性质恶劣，院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执行二庭，我们就要做好充足的预案，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现场我指挥，麒麟你配合我。
2: 楚厅长，你可能忘了，马院长说过停止我参加昌盛村拆迁腾退案件的执行工作。
0: 我知道，我已经请示了，院里同意你归队。

0: 这次行动是我们青港法院近年来少有的重大案件执行，昌盛村的拆迁腾退工作，一直是核心城区改造的老大难问题。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用铁腕手段，坚决刹住那些恶意补班、不守合同、漫天要价等歪风，对那些钉子户式的被执行人，就要用拔钉子的精神。 雨打击，绝不手软。今天我们也协调了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公安机关等各个部门的力量，配合大家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执行成功，捍卫法律尊严。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出发。

0: 这一侧由你负责。
1: 好的。
0: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突破这个门，从这个门里进去。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行动。

0: 报告，黄耀宗的住宅已经封了门窗，并且搭建了隔离木马，拉了铁丝网，
1: 显然是已经做好了暴力抗法的充分准备。请指示，
2: 向他们说明危害，劝其悬崖勒马，如不听劝告，果断行动。
3: 一定要注意安全，按医院执行。

王耀宗，你出来！王耀宗，王耀宗，我知道你在里边。

0: 你听着，我是青港法院执行二庭法官楚云，现在对你新盛巷108号住宅拒不拆迁腾退案进行强制执行，我要求你尊重法院判决，配合我们的工作。
1: 配合？你眉毛下面两个窟窿眼是喘气儿的？

0: 立刻就办，否则老子死也要死在这儿。
1: 王耀宗，你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
2: 我们向你发过通知，昨天是你腾退的最后期限，我再强调一遍，请你尊重法院判决，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在这里做无谓的抵抗，立刻撤离。
3: 呸！你当老子是吓大的啊？嘿，我还不搬了！我告诉你，你连谁敢进来，我就跟谁同归于尽。拉一个够本，拉两个我赚一个。一句话，坚决不搬，要命一条。
4: 开始执行。
5: 守军，行动。
3: 是。
6: 请将军甘，
7: 一组坚守路障，二组保护安全，按原方执行，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7: 行。

行动。

0: 小林啊，这么干太危险了！
1: ！
2: 同志，
3: 注意安全！
4: 被执行人同志燃烧瓶，现场非常危险，我请求暂缓执行，请求暂缓执行。
5: 法院，看来被执行人呢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强制下去我怕会出危险。要
6: 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难道我们就没有准备吗？
7: 我再强调一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6: 如果遇到困难就后撤，那还叫什么攻坚克难啊？这个钉子今天必须得拔掉，继续执行。
4: 李队长，
8: 到。
4: 灭火。
8: 是，李祖生。

0: 最后一次警告，无关人员立刻撤离，否则将严厉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少军，继续执行。
1: 是，行动。
2: 好啊！都想死是吧？好，老子陪你一起死！来，咱们死！来死！来死！死！

0: 一起死！
1: 300个人生瓶，我跟你们玩一天！来呀！
0: 一起死！
2: 李总，不好了，这回可能是要出大事了。
3: 你慌什么呀？
2: 急事别看见他，我跟你说，那现场的火太大了，烧了好几层楼高啊！多亏旁边的房子全拆了，要不然这风一吹啊，那就火烧连营啊！这村里的老老少少一个都跑不了了。
4: 好啊，很好，非常好。火就是财，火越大财越旺，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在进行。300个燃烧瓶，18个煤气罐，够他抵挡一阵子。
2: 那佑宗。尤总不会出什么事吧？
4: 什么事都不会有。
2: 我看这架势可不像。我跟你说，就现场啊，那警车可都8辆啊，发现乌泱乌泱一片呢、啊。
4: 你忘了总指挥是谁吗？马文俊。关键时候他就得撤退，就得灭火。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说，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这尤总不会进去蹲上几年吧？
4: 盼什么盼？蹲什么蹲呢？黄主任，这是在打仗，打仗明白吗？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昌盛村的转折点，成败在此一举。谁要坚持住，谁就是大英雄。你一定要给我顶住，关键是你弟，一定要顶住，能顶得住吧？
2: 啊，应该能吧。
5: 池厅长，跟李队长沟通了，他说火势随时可以控制。
6: 知道。
0: 下面的人跟我听好了，我屋子里面有18个煤气罐，不瞒你说，我还扣了4个人。你们要是再敢往里冲，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4个人，4条人命，加我一个，5条。你们看着办。
6: 黄耀宗说，他将其他4人劫持为人质，并且在房间内安装了18个煤气罐。现场情况非常危险，我请求立刻停止行动，请指示。

0: 死！都给我死！
1: 楚厅长，不能这么蛮干啊！撤吧！
2: 上去，撤！执行命令。
3: 是，彭生，彭生。

0: 马院长，这黄耀宗哪来那么大胆子？这都是卑职行人的惯用伎俩。那四个人是人质吗？他们为什么在里面？
1: 也许他们就是帮凶，是哄抬要价的颠簸货。
0: 继续执行。
2: 马院长，这四个人他也是生命啊，我们也有责任去保护他们的安全。
3: 先救人，把人救出来后，继续执行。不能再那么硬来了，这样下去很有可能会彻底激怒黄耀宗。真要干点什么傻事，后果不堪设想。我进去把人换出来吧。
4: 里面真有我们记挂吗？
5: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6: 执行命令。
5: 哎，
4: 你要干什么？
5: 齐林，
3: 不能再拖下去了。
4: 太危险了！
5: 我知道。齐大官，齐大官，齐林，你要干什么？出去把这条给我调回来。
4: 王耀宗，我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秦林。我要跟你谈一谈。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可谈的？哪个地步啊？没多大事儿，你要冷静一点。虽然你的行为有点过激，但是还没有造成伤亡，你最多就算是抗拒执行。你看啊，你扔了燃烧瓶，设了路障。 你真的想成为一个杀人犯吗？趁还没有出事儿，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5: 我要是真成了杀人犯。

0: 一定是你们下面这些人逼的。没有人逼你杀人，我就一个人，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你谈一谈。你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1: 我一个人，我没有武器。你放我进去，你是想跟我谈一谈呢，还是想杀了我？你定，
2: 就你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
2: 进来吧，
1: 魅火。

0: 这火太大了，太危险了，我没想过要暴力抗法呀。
1: 王一凡，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啊。要不咱们先撤
2: 撤啊，撤再撤。
0: 咱们这么撤了是不是有点不仗义啊？
1: 你想犯法呀？
0: 啊，
1: 撤了
0: 撤
1: 了，我站住。你们干什么去啊？
3: 好，
4: 哎，耀宗啊，本来咱们多要点补偿呢是有理的啊，你这么个干法咱不就没理了吗？
5: 对呀，
0: 是对呀，
5: 就是呀。
1: 少在那给我放屁了，怎么的？好事都跟你们一个人来啊？啊，只想赚钱不想挨打是吧？我告诉你们，踏踏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听话，我保你们安全。
6: 否则，
0: 哎，耀宗哥，不至于啊！
4: 你干什么呀？
0: 你不至于，
4: 郭大，
5: 你干啥呢？
4: 关上！耀宗，你关上！
0: 闭嘴！
1: 满满当当十八个煤气罐，不听话，
0: 咱们一起完蛋。

你想耍什么花招？靠外边走，第一个窗户，在那儿等我。

0: 能不能先把这煤气罐给关了呀？别咱俩事儿没聊明白，人先堵死了，那多尴尬呀！
1: 关了，为什么要关？对待你们这种人，我怕来不及，这就很好，一点就着。

0: 你把你那个给我关了。
1: 关了。
0: 别激动。
2: 你刚不是说了吗？除了你之外还有四个人，其他人呢？
1: 露个脸吧。
3: 嗯，那个法官好，
4: 法官好，
0: 法官。你这样，不是我俩谈吗？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你先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到外面等我们，行吗？
1: 当我傻呀？上来就跟我谈条件，要谈就在这儿谈。
0: 我是说，那么多人在这儿。我们俩谈起来七嘴八舌的，我该听谁的？
1: 我告诉你，这个楼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说了算，听我的。咱回去吧。谈吧。

0: 不就是为了点补偿款吗？真要是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你觉得值吗？
1: 这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我不争他也不给啊，我只能豁出命去要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诉求吧。
1: 我的诉求很简单，按原来的合同办，给我股份。是他们乱改规划，本来我的股份一年能赚几十万的。
0: 我们讲道理啊，规划呢是政府定的，有调整和修改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再说了，不是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你补偿了吗？
1: 那点补偿款够干什么的呀？啊？哎，我问你，就他们那些人，把那么贵的一块地改成绿地公园了，这不是诚心的吗？牺牲我们的利益，谁来管？谁管呀？你说呀！
0: 你要多少钱？
1: 一口价500万。
0: 这么多钱，那我做不了主，但是我可以帮你去跟他们转达。我给你个建议啊，人啊要实际一点，不切实际的事儿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只会让事情陷入僵局。
2: 进去多少时间了？
3: 12分钟了。
4: 法官大人，你不用在这儿做我工作还转达。
1: 你定不下来你进来跟我谈什么呀？啊，你说你一个法官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进来跟我拼命。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他们要不答应我条件，这屋子里面的所有人都别想活着出去，包括你。
0: 你这活呀死呀的，我真的搞不明白了呀，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啊？我知道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就是为了多要一点赔偿款吗？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冲动。你要那么多钱我确实没法做主，但是我可以帮你跟外面的人转达，拆迁公司的人就在外面，就在那等着呢。我跟你商量出一个结果之后，我就去跟他们聊。你刚才说了，我一个月我能赚多少钱啊？那我进来干嘛？就是为了进来跟你废话，然后大家同归于尽？还是说我进来让你多一个人质？这怎么可能啊？我跟你说实话啊，

0: 我是代表法院进来给你表个态，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
1: 想跑，老子炸死你！
2: 来呀，
3: 走，
2: 快死，
3: 走，
2: 别跑啊，来，一起。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知识风。

0: 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

0: 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司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司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钹，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
1: 好了，走。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多油村的田埂边，风里裹着青稞的余香，村民的歌声里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踏着地垄的节奏起舞，把千年喧舞融进乡村日常，朝着家乡振兴的方向使劲。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青稞乡里五千年》。

多游村坐落在普兰县孔雀河谷边，离千年柯家寺不远，又挨着马旁雍措、冈仁波齐这条阿里南线黄金旅游线。

0: 有着山水人文的好禀赋。早晨的村子里，炊烟刚飘上屋顶，村民们忙着喂牛扫院。达瓦四人已经揣着本子出门了，今天是宣武队的排练日。作为多游村宣武队的负责人，他心里琢磨的不只是宣武队的排练计划，还有宣武搭台旅游帮衬的初步想法。在到排练室之前，达瓦四人先去了一趟普兰县文旅区。
1: 安住六位，
2: 嗯，小安住。
1: 但是我的就是在到把那些厂子，你们那些没去查平安住。
2: 嗯。
1: 在那边朋友也在过来人那去不嘞？
2: 嗯。
1: 那他接的，但他现在你们现在的水平的，部门的去送给送给我还是干的。
0: 他详细介绍了村里的宣武队，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以后宣武队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能和当地文旅发展结合起来。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普兰县文旅局的支持和肯定。

0: 咚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叮。
1: 阿里象雄文化节即将举办，多由村宣武队终于收到了演出邀请。达瓦自然觉得这次演出正是对接文旅前的小试牛刀，得打出样子来。所以这段时间他总组织队员加练，半点不敢松懈。宣武队的队员都是多游村的村民，平时忙着家务，侍弄田地和牲畜，这会儿也有了舞蹈演员的新身份。
2: 选家的时候，我当官选了台北的这些，对米家话切了松，上海几个松，他说了选差不多几个松。对我的新郎了，他几时换的路灯，我的了，几选人选路灯，哈苦啊，咱们就哪话话是他几多人的这些，我的人多，搞不那些。

0: 集体排练结束后，几位村民又抽空聚到了尼玛卓玛家。冬日农闲时节，他们空闲时间比往常多些，心里也盼着能帮着把宣武家旅游的事儿做起来，便常约在一起抓紧学习宣武。宣武节奏缓慢，层次分明，基本风格典雅稳健，优美自如。虽然动作较少，但它的韵味却较难掌握。训练过程中，从舞蹈动作到神情表达，尼玛卓玛几人边揣摩边相互指导。
1: 宣特别跟下路家说当秘籍吧，宣生我能点点走的，可怜可怜的了，有过走没的。
0: 宣武是一种极富古韵风情且雍容华贵的表演。宣武的艺术形式融合了藏戏、舞蹈、说唱等主要的藏民族民间艺术。除了舞步韵律，想要表演好宣武，尼玛卓玛他们还有不少需要学习的地方。
1: 宣武馆中队是哪？那边面积路当家，那边是路当家连了不起。他看着国，肯定是得弄俺当家，看着乌东大乌东大是来路当俺当。

0: 从歌词内容到唱腔技巧，尼玛卓玛他们一遍遍地练习着。为了更好地记住宣武的词曲，学习的时候，尼玛卓玛会以边唱边写的形式将歌词记下来。
1: 这如果他家里考官读上的不当了呢，也想了我的不管了六千米的当，面对了宣誓跟这安德烈的学习名上边，读日前的是的，这选举将你当路过。这想了我的几十万老人的真的上了能让的去。
0: 宣为象雄语，有集体舞、歌舞之意。宣舞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舞者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人，在阿里地区的扎达、普兰等地已盛行了上千年。宣舞每首歌舞都有独特的音律、唱词和表现形式，内容涵盖了藏民族宗教、礼仪、风俗、节庆等多方面。由于阿里各县乡之间在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各地的宣舞从表演形式、特点、人数、服饰等方面各有不同。多游村宣舞队表演的则是融合了普兰服饰等特点的普兰宣舞。宣舞的演出着装以宣服为主，宣服富丽华美，服饰复杂且昂贵，服装以袍子、披风、靴子为主，配饰头饰则有真金白银、珠宝、玛瑙、绿松石等组合而成。为了给观众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宣服特色，多游村的妇女们不但会自己制作一些服装，还常常自己动手编织饰品。宣舞要跟村里旅游结合，地道的宣服是关键。它既是展示藏民族富丽华美服饰的好载体，也能让游客直观感受到本土文化。尽管一套宣服价值不菲，最少也得万元起步，但在家人的支持下，宣舞队的队员们都自费置办了宣服。有些村民还主动拿出家里珍藏的老饰品，玛瑙、绿松石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并且在能力范围内还会添些新配饰，就盼着这一身亮堂的宣服能让更多人记住多游村的宣舞。今天多游村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24岁的才旺，是西藏大学的博士生，正撰写题为《普兰宣舞的活台传承与多游村和美乡村建设的互构研究》的论文。

0: 为了摸清宣武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角色，他循着宣武的调子找到多游村，专门拜访宣武队负责人达瓦次仁。
1: 他对宣武
0: 才旺从大学起就主修音乐专业，如今把宣武与乡村建设的关联作为博士论文核心方向。他知道要写好这篇论文，光靠文献不够，得去乡村找活材料，于是不远千里回到宣武的故乡阿里，走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跟老艺人聊传承，看村民跳宣舞，就想搞清楚宣舞怎么让乡村生活更美好。
2: 宣武人给车站走路，这样搞等等车站名称的。宣武的车站走路名称尴尬呢。
1: 车站的车站的车站的老早的，那是那是那是叮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叮，我就现在当年轻时年轻时，你上了几百的，就是这些了。人家这些呢，他就是现在，我把书上说的完整，对，我把书上说。叮咚的咚咚咚咚叮咚的咚咚咚咚叮咚的咚，那个过来是叫不出来，
2: 真的是。
0: 达瓦次仁不只是宣武队负责人，还是多游村党支部书记、宣武传承人。
1: 那咱俺让给给给宣的钱给他，那俺让钱呢？他俺让钱呢？他没到送，俺的股东多啊，俺的没到送，俺让给扒拉钱，俺扒拉给扒拉，这些他让给他什么？你妈的东东给他干的。
0: 达瓦次仁从2000年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宣武，他的心愿不只是和自己的祖辈一样，想要将这种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歌舞艺术传承下去，他更想借着这门艺术为家乡闯出条增收的路子，让日子过得更红火。但想实现这样的愿望，在当年却并非易事。
1: 现在他选，现在当年是不让下一代，他选了就是过二十年。今年呢，下一代他读下去，他选的现在他其他他今年是路，下一代他两百了，其他他路的路七米吧，第几年路八米吧。第几年他选下一代，差不多下一代他过，你看三米几个人，你拿些米几个人，我做现在他刚刚小点的，你拿下一代。
0: 当时能够掌握完整宣武的舞者少之又少，为了搜集整理普兰宣武，把文化的根留住，达瓦次仁他们到各地拜访老艺人，为了还原最为地道的普兰宣武，他们甚至请回了一位多年前远嫁他乡的多游村老人。
1: 我的包的现在我说给他罗松那边，罗松他女婆给包的钱呢，绝对钱呢你们就是对对对，你们教我子，我对我子种的地，对你们这些钱呢，那些现在修过教，修过现在阿边阿边，我得了那些地，这个他阿子我现在这个，你不阿的兄弟，那你们就穷的是那阿子给，他不让兄弟，那你们他打电话说全部营长，我就不让你们妈子，对你不阿的妈担出去，哦，过来吧，他说你们是叫担出去，对阿子给他，他说不让给钱呢，宣长是在早上的，早上的你们兄弟那几百银子，你不阿兄弟几百银子的。
0: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达瓦次仁他们抢救性地整理出了多游村的19首宣舞，并在2017年出版成册。多游宣舞自此有了标准统一的学习教材，这册子不只是宣舞的课本，还成为了才旺博士论文的关键素材，更成为了多游村用宣武搭起文旅纽带，助力乡村振兴的扎实基础。此时达瓦次仁的外甥女德央也来到了他家。

德央市普兰县艺术团的舞蹈演员。最近，县艺术团在。

回到普兰县艺术团的德央，跳起宣舞格外认真。有别于多游村原汁原味的宣舞表演，县艺术团的宣舞演出会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对舞蹈动作、节奏韵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在新的时期，古老的舞蹈焕发着新的活力，而在普兰，宣舞的传承不仅于此。

0: 在阵阵沉稳有力的鼓点声中，普兰县多油村小学的学生们又迎来了最爱的非遗舞蹈课。
1: 你对了呀，了你也对了呀吧。哦，喇叭念饱了。
0: 颠巴次人是多油村小学的老师，也是非遗舞蹈社团的指导老师。
1: 天目松参松的给咋呀？
2: 老不点的啊，就老不点的，都是动作都帅这边的。快推荐，要不用我们队能肯定给。
0: 今天这堂课由多油村宣武队的鼓乐手米马和他一起任教。
3: 咚叮叮叮咚叮叮，都是手中这些来的，松唱个嘴。
0: 自从多油村小学开设非遗舞蹈课程后，米马和多油村宣武队的成员便轮流到学校教授学生。米马正在给男生指导的舞蹈是普兰当地的噶尔舞。早在2008年，宣武和噶尔舞就分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宣武为女性所跳，噶尔舞则为男性所跳。在民间，逢年过节时，宣武和噶尔舞一起表演，先演噶尔，然后演宣，最后噶尔和宣一起表演，表示在吉祥中结尾。多油村小学的非遗舞蹈社团成立于2021年，目前有近40位同学参与其中。每周3节课的频率，学生们跳起宣舞、噶尔舞来，已经有模有样。
1: 哦，姐。
0: 为了教好家乡的舞蹈，编巴次人和同事们也下了不少功夫，从看资料学习理论知识，到琢磨如何打鼓控制节奏，再到舞蹈中的每一个动作，只要有时间就揣摩练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村里请教宣武队的老师。
3: 必须搞老家伙，噔噔
1: 噔，都转起没得。我就长个活塞我妈用去，这今天哪个接我家伙的？
4: 民族的东西要传承，刚开始我们也有这种的一腔热血的这种冲动啊，慢引进来以后，哦，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啊，这个东西做得值了啊，就可以继续发扬下去，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更改的过程中，让学生看到的、学到的、听到的知识越广一点，思维越。这个思路越快一点。
0: 学习家乡的舞蹈，不只是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是想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这是一个乡村学校最朴实本真的愿景。
4: 老大会，哎，听众们来，起来，你来读朗诵一下这一段。
5: 上小渔江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4: 鬓毛衰，鬓毛是什么？知道吗？人老了，第一个看出来是哪里啊？这个鬓发，对吧？鬓发就会从这个白发，从这里鬓发开始长，对吧？非遗学2年下来以后，我非遗班的这些学生感觉一下子长大了，他们说话也好，平时的一些这个东西就感觉有了担当了。这种有了这个非遗以后，开始就去关注一些那些历史的。

0: 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飞机是谁发明的呀，当时给谁跳啊，都慢慢慢慢对这个文化背后的，它背后的潜在的一些历史的文化，他开始有了感兴趣了，开始想去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给选择了新北给选这个名字啊，大家讲路过一次大也结束了啊，路过等就是给什么就名字啊，送去做做餐的，买了送用的等等。
2: 聊起学习宣武、达尔武的初衷，孩子们直率又真诚。
3: 我们村里有一些老奶奶跳，然后我感觉就是有意思，然后我就报了这个舞蹈的。
4: 有民族风，跟前面学过的有点不一样，它有点那个缓慢，慢慢的跳。
5: 我爸爸也在练嘛，看起来很好练的那样子，就喜欢练了，挺难的，但喜欢。
6: 哪一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难的？
5: 那种唱歌嘛。
2: 这些即将步入初中的孩子们，对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期许。近年来，虎兰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良好态势。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2亿元。在此背景下，多游村因其独特的宣武文化，被列为全县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重点村落，迎来新的机遇。村庄道路旁，一座座观景台陆续建成，让游客可以驻足欣赏田园风光与人文景观，为村庄注入更多活力。同时，县文旅局联合多游村等特色村庄，推出了一系列精美的文创产品。达瓦自人对这些产品爱不释手，他相信旅游旺季时，这些文创既能向游客生动讲述宣武的故事，也能为村民带来更多的实际收入。象雄文化节的演出邀约已至，今晚尼玛卓玛就要在狮泉河镇的舞台上表演，他一大早便忙活起来了。与此同时，次仁拉姆也在家忙碌着。

0: 的，冬天我们不忙嘛，年住多的，冬天有多的。
1: 多游村距离普兰县城仅5公里，村里的宣武队员们要从这里乘车前往狮泉河镇。按照约定的集合时间，大家陆续赶到县城的候车点汇合。部分队员为了节省路上时间，已经提前拿出演出行头穿戴起来。独特的宣服自带亮眼气场，很快就成了候车点的焦点。周边群众纷纷围拢过来，惊叹与夸赞声此起彼伏。不少没见过宣服的路人更是忍不住上前凑近观摩，还拉着队员请教服饰上纹样和配饰的由来。
2: 宣介
3: 不让他宣传不来哦，这宣介给他们，他是我就现在弄哦。
1: 达瓦次人有问必答，分享着宣服的点点滴滴，场面这般热闹，他心里暗喜，这恰是为日后宣武结合本村旅游

0: 开了个好头，对后续靠宣武带动家乡文旅发展的方向也多了几分信心与把握。
1: 第九届象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在开始，
0: 舞台上多由村宣武队的舞者们身着华美的传统服饰，随鼓乐边舞边歌，恬静舒缓的韵律祭祀诉说藏民族的千年过往，也在娓娓道来今日的幸福。

点沉稳，五步悠长。从田埂到舞台，从村庄到校园，圈舞如同一股流淌千年的湖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它连接着过往与未来，也链接着生活与梦想。在多游村，舞蹈不仅是仪式与艺术，更是他们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桥梁。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

0: 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
1: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邀了我这个兵啊。嗯，
0: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2: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0: 哦，哎呀，你太薄了吧。
2: 不薄，我年轻火力壮。
0: 哎呀，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嗯，
2: 放心吧。
0: 嗯，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得挺勤的，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
2: 嗯，哎，冯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您，大家伙可都说了，嗯，最不守防空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0: 他们是这么说的？
2: 就这么说的。
0: 别跟你爸爸说。
2: 哪能啊。哎，冯叔叔，嗯，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0: 早点休息。嗯。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这是
1: 毛主席的主意啊。
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3: 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
2: 哎，看你的了啊。
4: 好。彭总，嗯，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5: 呦，进什么洞？进洞！
4: 彭总，
5: 闭嘴！
3: 彭总，嗯，胡子，把地图摘下来！啊，哎，你干什么？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志们还在等着你组织会议去。
6: 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
3: 彭总，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里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
6: 你等会儿吧，哎，把地图摘走，哎
3: 啊，你砍，
6: 去，哎，
3: 滚开，彭总，解开，
6: 你听话，
3: 司令，枪爷，
7: 到，
3: 把彭总架到山洞里去，
7: 是是，
3: 谁敢动我砍，谁敢动我，
7: 走走走，
3: 干什么？
7: 没事，
6: 洪大个子，我烦死你了，我，
3: 行，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调来后勤，让我到前线带兵打仗，远不见心不烦，
6: 想得美吧你，哼，
3: 走，赶走。

0: 办就办，你们几个帮个忙，哎，把地图办一下。好，来，好，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好，哎，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听到了吗？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面安全。哼，防患于未然嘛。啊，
0: 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
2: 安全第一嘛。
3: 走吧，还是下去。行，哎呦，嗯，有，哎呦，嗯啊，各位首长，呵呵，开会前我说点事儿。

0: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头，好不好？
1: 好。
2: 哎呦，这还将就吗？哎哎，
0: 好。
2: 杜平啊，前线的战术不一定吃得上哦。
3: 是啊。
2: 哎呦，来，都吃去。毛鹏总，嗯，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3: 好啊，
2: 来吧。
3: 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请协方同志把现在最新的敌我双方态势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
4: 好，
3: 我38军的位置现在这儿，
4: 快走快，快一点，快一点，好，快点，同志。刘秘书，你咋还不走啊？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
3: 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哎，也是，天天很狼来了，也没见真轰炸。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4: 好，好，好。
3: 哎，高参谋，这样，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4: 好的。
5: 哎呦，这活做的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
6: 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5: 有一套，抓紧干。
3: 好好。
5: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波，这咋又来一波啊？

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2: 司令部有人吗？
3: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大地铺啊？
0: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2: 哎呀，谢天谢地了！嘿嘿。
0: 同志们，抢救为将官救火！
4: 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柳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0: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
5: 坏了！
4: 你这是飞机还没上呢！给我等，给我站出去！外面，彭总，各位首长，外面很不安全，您不能出去。
0: 刘秘书，
4: 刘秘书，看到小刘没有？
0: 没有，没有。
4: 少林，你在哪儿？看见小刘没有？
0: 没有。
4: 刘秘书，等一下。

0: 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是在救华南，
1: 那绕火了。作战是没炸了。
0: 什么？作战是没炸了！ 人呢？
1: 已经抬走了。
2: 快起，快起来救我去！
3: 黄总，黄总，
4: 黄总，
3: 黄总，
4: 黄总，
3: 黄总，
0: 人已经烧焦了。
2: 光靠救人呐，你！
0: 黄总，
2: 哎呀，
0: 黄总，人都烧焦了。
2: 什么？
0: 烧焦了。
5: 黄总，工头冷静。黄总。让彭总一个人安静一下。
6: 刘秘书到底是什么人？

这块棉花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上感情了，马上就好了。工总，就差这一个兵了。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欲速不达，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曹总，作战会议还接着开吗？ 当然要开，爱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给中央的电文都拟好了。
1: 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啊，等会儿，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
0: 军委。

0: 兵高岗贺进年，我们今日七时已转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屋。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但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去吧，把大家都叫来吧。大战这就即将开始，这也是最重要的事。
1: 他们一直在等着，
2: 他们都知道了，
1: 瞒不住了，
0: 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交给情报处长，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阿英，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名当志愿军的孩子。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 叔叔啊，永远会记着你，大家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0: 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进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
1: 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地区第八两师发起进攻。西线志愿军六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2: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祭埋在当地，以致私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志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0: 程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哎呀，恩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战果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2: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1: 是，主席，有个事。
2: 怎么了，
1: 主席？你要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2: 哎，知道了。就这事儿啊，那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敏说，请您接一些邵启东之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科长，给我3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1: 行，就3分钟，注意安全。
0: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자네가 수색해. 너희들
1: 금메시지 않아.
0: 딱딱 수색해.
1: 좋아.
0: 빨리.

0: 一连上，二连掩护，爆破组准备。是。
1: 一个准保安。

0: 辉煌啊！我们的38军和42军，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连续突破了德川和宁远两城。38军的突袭分队，已经炸掉了武陵大桥。哦，现在南朝鲜军的第7师、第8师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我们的两支队伍现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扩大战果，争取从侧翼完成对美军的报仇。
1: 好啊，好啊，
2: 这个梁大牙打得还真好啊！
1: 但是歼灭敌人2师对他来说，那还不就是开胃小菜吗？正餐现在应该上桌了。
0: 正餐啊，咱们也吃了个碰头彩。第39军、第40军的主攻方向啊，把美军都打懵了。39军还俘虏了美军的一个黑人连。
3: 黑人连，
0: 对，
3: 干得漂亮。回头啊，让梁大牙好好看一看，看一看这是黑人俘虏。

0: 冯大哥子，哎，彭总，咱们后勤怎么样？
1: 西线部队的补给再坚持个4-5天，没有问题。就是再发动一次攻击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东线补给啊，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彭总，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0: 好，我判断呢，这个沃克呀，很可能呀，下令。
2: 缩短战线，向后呢，退到青川江以东的东岸，在安州、到元山这一些重新构筑防线。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赶在沃克南退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顺川，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这样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命令38军、42军。
3: 从左侧这个口子插进去，要坚决果断地插，能兜住多少就兜住多少，绝对不能给敌人重新构筑防线的这个时间。
4: 彭总，
2: 毛主席的电报。
3: 庆祝你们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目前，美七一师正向德川和顺川之间调动，目的。 在城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42军应独立歼灭该敌。美20师和25师在球场、院里、军隅里和界川一带。我38军、40军和39军应组织歼灭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主席身在千里之外，对我们前线的战局是了如指掌啊！
0: 杜平。 把主席的来电下发到各军。
5: 是。
0: 美军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撤退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我们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离三所里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3: 38军的113师。有多远？140里。
2: 正常行军每天是60里左右。
5: 113刚刚打完德川这一大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让他们一夜跑上140里的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6: 用西西武林大桥的模式，组织一堆精锐的小部队，也许能赶到。就算几百人的小部队能赶到三所里。
0: 也无法阻止数以万计的逃命的美军吧？除非发生奇迹。哎，那就试试吧，看看我们战士的这两条腿能不能创造奇迹。
7: 令我记汗先除。
8: 明白，立刻执行。嘿嘿，彭总亲自来电话。
7: 肯定有重要任务。美军撤退了，彭总命令，你部113师务必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拿下三所里，截断美军南逃的线路，能不能做到？三所里，113师现在离三所里还有140多里。
0: 这还只是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的路程要比这更远。你就直接回答我能不能？现在是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不到17个小时。113师刚打了一场恶仗，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整，战士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又要长途奔袭翻山越岭140华里。
7: 还不能让敌人发现，难，太难了。
0: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儿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恢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7: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给我接113师，正常。

0: 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制干粮河水，路上没有时间冷。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经报。军部和司令部联系不上，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经报，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1: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
0: 珍藏级徽风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古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
2: 有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 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
3: 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2，古井镇的五粮精华；3，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
2: 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

0: 子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

0: 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师长，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静默。
1: 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们会着急的。
0: 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我们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入伙入寨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放下，你继续冲！是，
2: 走，
1: 快！
2: 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我要是在山村里，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38斤没有娘娘亲，我们38斤要血吃，见着车。
1: 在那里跌倒，我在那里爬起来。好，咱们三所里进。另外一员，把水壶留给他。
3: 是。
1: 同志们，无论发生什么，继续往前跑，不要停下。走，
3: 走。
1: 机长。
4: 师长，师长，师长，战士们扛不住，飞地早就透支了，现在完全靠信念撑着。
5: 命令休息5分钟，原地休息5分钟，小火船，
6: 原地休息5分钟。
1: 已经出了6个多小时了，能不要打个电台跟救护联系一下？不用，老刘，咱可不能前功尽弃啊！待我前就是长安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现在跑着步动的睡着，一会儿怎么爬上？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0: 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水壶。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
2: 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
0: 三十八军怎么说？
2: 三十八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幺幺三师。
3: 彭总，幺幺三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4: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吱一声啊，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孤军插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
0: 不间断呼叫。
5: 是。

0: 我梁兴初要给你们积功、积大功。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朱团长，这个阵地半天之内五个连队，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0: 师长，额里更急，走。

贾朝，贾朝，你大点声，再大点声。什么？龙院里，龙院里怎么了？

0: 宗古方，我听见了宗古宗。
1: 该死的美国佬，
2: 线路又被炸断了。
3: 什么情况？
2: 姜超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他有信心守得住。

0: 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美军打不开三村里，梅二师啊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骨峰这里出了个口子。松骨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2里地，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300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
1: 龙源里打阻击的三三七团呢？他们现在顶的也非常辛苦，根本抽不出兵力去松骨峰了。
2: 丢了松骨峰，敌人会从这个缺口一窝蜂的逃走。必须马上派援兵。现在哪支部队离松骨峰最近？
3: 给我接112师，杨大义。
4: 我是杨大义，是支援松骨峰。335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平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是，不谈条件，没有人，我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骨峰。请军长放心。
5: 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到出一个连来？
6: 师傅，师母，上面全班指挥，
5: 我带人去。
6: 老李，全靠你了。跟我走。师长，335团半天来电请战，
5: 南水捡不了金壳。
6: 太平到了，赶二零。
5: 啊！
6: 德川一打响，半天就主动率领335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于队长。
5: 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二岭。
6: 好个范田，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
5: 命令335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骨峰。我要让一个美国鬼子跑了。
7: 是，
5: 同志们，加快速度，赶紧的，后面的快点跟上，加快速度，快！
7: 首长。
5: 你小子行啊！前两天刚出现了武林桥，这又来了个长途分袭，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8: 武林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范大团长有硬仗打。
5: 去吧，是。
7: 加快速度，快！哎，秀才，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8: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
7: 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能不能说人话？
8: 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
7: 哎，那你的意思是，我们335团也能写进历史了？
8: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7: 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一个交代。
8: 哎，对了，范团长。 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
7: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335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
5: 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
8: 走。
9: 黄总。
10: 335团到松骨峰了吗？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9: 美第二师呢？
10: 我军沿途的不断阻击，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11: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38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
9: 松骨峰这个小山包，不好守啊。 只要335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我就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哎呀，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12: 韩总，您都连续5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
9: 这可不是睡觉的时候。

0: 哎，你们看那是哪儿？
1: 球状演出是飞虎山。
0: 那就是飞虎山。
2: 是啊，
0: 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的后退，导致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呐。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3: 团长咋不一样？
0: 秀才，给他讲讲。
4: 同样的飞虎山，同样是主席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现在又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小毛，这回明白了吧？反正就是美国鬼子的末日要来了呗。
5: 同志们，前面就是松骨峰，咱们加把劲冲！走！松骨峰，松骨峰已经打响了。三十八军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杀到？
4: 5到6小时，命令范天恩，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的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没有

给我自己留好了。敌人上来了。

1: 极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
2: 报告，报告，38军来战报了！给我！哎呀！哎！
3: 饺子了，三十八军不辱使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装备。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少年，是。
1: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
2: 由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极近1000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0: 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

0: 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